0: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7: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8: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7: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100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8: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6: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9: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 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频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零之零九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6: 在25号发射的七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10: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11: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10: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1: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0: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6: 环球华人，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12: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13: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12: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4: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2: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13: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12: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15: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16: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7: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 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0: 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位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2: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3: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4: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对日前台湾工业总

0: 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2: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3: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毛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2: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4: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2: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5: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2: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6: 新开发的有木质壁像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2: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6: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5: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17: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5: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 批民进党为堪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10: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堪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堪灾救灾绰绰有余。
18: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赔偿，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9: 三天淹了四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5: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6: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5: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20: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15: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5: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6: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刘教授，
21: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5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

0: 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八二三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 新党则发出

0: 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1: 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3: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4: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 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尤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3: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 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

0: 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2: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3: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4: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5: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4: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3: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4: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4: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样？
10: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4: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4: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3: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4: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4: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4: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1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5: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4: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 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6: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4: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7: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4: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8: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9: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20: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9: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21: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9: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珠交，
1: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9: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5: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9: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

0: 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1: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0: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量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电、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3: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4: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0: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4: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胜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5: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6: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7: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是

0: 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6: 哎呦，没弄上，
7: 哎呦，好大的一只熊猫，好大，出来了，
8: 熊猫。
9: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10: 你们从哪来呀？
11: 吉林。
10: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11: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10: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11: 飞云。
10: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11: 对，第一次。
9: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10: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2: 问我姑娘
10: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11: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9: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3: 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9: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2: 飞云宝宝，
9: 飞云宝宝，
2: 这送你
9: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2: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9: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2: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9: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6: 那个现场让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所以我

0: 不用说出来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2: 可以。
3: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先生，
0: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同甘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3: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胚子。
3: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鲜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4: 我只是游客，我只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5: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4: 三只我都喜欢，
5: 三都喜欢。
4: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3: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6: 专程来看飞云
5: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6: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5: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6: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5: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6: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5: 没有理由，
6: 没有理由，
5: 没有理由。
6: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3: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7: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5: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7: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

0: 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三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
1: 哦、
0: 就是喜欢他、
1: 就是、
0: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嗯，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影，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19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94包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 胡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3: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2: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3: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2: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0: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儿，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当地啊早中就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得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再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啊，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但是呢，在外边经商。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啊、甚至不跟他媳妇儿住一起，他媳妇儿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是吧？得了肿瘤以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

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有人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啊，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就喝了酒啊，聊聊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在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啊，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已经是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的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叫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是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叫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那几千人都多了，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起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那么带我来了以后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那么大家说的，罗博士您聊这哥们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他觉得这种，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边开着，然后出来玩。啊，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对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就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然后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50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3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儿不懂，啊，你跟他说这些压根儿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是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呢，挑战呢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的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呢，就明显的会有这个就心理这个快乐程度会有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这个心理

0: 健康状态呢也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时聊的时候呢，我在心里想，为什么我们差异这么大？这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要这个聊的事儿。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取快乐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学校大院的，家长们互相是比的，谁家孩子学习好。所以当时呢，是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指向的，就是成绩必须好，对吧？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但他们或者眼上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呢，最后就是在忍耐，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每天重复做题，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就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是成功，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现在到50，超过50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有点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哎，有收入，那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30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上市公司董事长，说没就没了，你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是吧？哎，他公司没有那么大，他事业没做那么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只争上游啊，什么这个啊，越做越好，锦上添花。但是呢，他快乐。您说谁幸福，对吧？所以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人生快乐和健康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要快乐和健康，这两个是人生的基石，对吧？你人生快乐，你健康，你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有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事业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就是真正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

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1层瓜条，撒上1层白糖，再铺1层瓜条，撒1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时光渐漫漫，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生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中多因失望、背叛、挑衅等诱发，并且呢以愤怒、怨恨等形式出现。偶尔一次生气可能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愚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集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呢也认为，心痛是喜怒忧郁所致。目前啊，心理社会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后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大脑杏仁核，这个核呢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杏仁核的活动是与

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有关。此外，欧洲心脏杂志近期呢也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这个研究对来自瑞典的47077名频繁愤怒者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地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他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
14: 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5: 姚大夫您好。
1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5: 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 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嗯，
16: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
15: 嗯，
16: 所导致的以血糖升高，
15: 嗯，
16: 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5: 对对，
16: 它就是说是这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就说
15: 对
16: 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
15: 对对对，
16: 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15: 嗯，
16: 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炎症不足的时候，
15: 嗯，
16: 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
15: 嗯，
16: 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应，这个些作用的不足，
15: 嗯，
16: 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

0: 便一些，
1: 相对方便一些。
0: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0: 对，
1: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0: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 从血里，
0: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肾，才到这个血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血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 最主要的
0: 是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哎，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1: 嗯，
0: 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胰岛素作用的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它就是说降糖。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个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就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 对，
0: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他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措施。
1: 对，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1: 就是一个治疗。
0: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1: 10倍，
0: 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内，

0: 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些习惯的改变有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1: 高热量，
0: 高热量的食物，是油脂类的食物，甚至多了。
1: 对，
0: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些正常的水平。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除了它的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1: 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0: 它这个一些早期是这个一些干预，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好，它会使这个一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就是延迟，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步伐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1: 对，
0: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一些作用。
2: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1: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更晚进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0: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就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是应该是差不多。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总的热量要控制，就是说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类，这个比例要相对适当
1: 一些。
0: 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我们就是说每天摄入总的这个热量的比值呢，大约在50%。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在20%到30%这样。这个脂肪类的这个所占的热卡比例呢，大概在占20%。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比例。
1: 我们这个饮食治疗，它可能一定要达到某种这个治疗的目的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会关心，那么这个食物治疗这个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0: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吃了这个目的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1: 对，
0: 或者降低，
1: 对，首先是这一点，
0: 这是最最重要的，
1: 最最重要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疼痛的产生。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它容易出酮体。
1: 酮体，
0: 对，
1: 这
0: 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第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1: 要减一些。
0: 对于瘦的人，
1: 对，
0: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使他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之外，还有就是使他能够什么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他是使胰岛的功能，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他就不得糖尿病了，使他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 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它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么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哈。
0: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当然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那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
1: 胖了。
0: 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相对少吃一些。
1: 少吃一些。
0: 理想体重的人呢，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如果是瘦的人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到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1: 对，
0: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质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是一半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 一半一半。
0: 对，
1: 这
0: 里面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了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些蛋类。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可能达到70%-80%。
1: 70%-80%。
0: 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70%。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是这么多。这里边还强调，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这它只是从它们比较数量，只是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1: 对，
0: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一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100%。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 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食物进程也是多样化，
1: 对对对，这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0: 对， 对，
1: 有关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炼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
1: 啊，
0: 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边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1: 对，
0: 是必须从
1: 必须的
0: 外界来摄取的，所以怎么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
1: 对，
0: 它一般的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呈这个半固体。或者是从这个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纯液体，
1: 液体的，
0: 液体，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些快餐的，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些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
1: 不容易被代谢，
0: 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些油炸的食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25号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5号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25号，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号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创新红利更多惠及全人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5号在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以保障粮食生产的安全环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26号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截至25号，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备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 锅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左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为大家点一个茶汤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烘焙一直到品饮点泡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焙制储藏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你这个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现代的一些模具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毕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终年再备，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炉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 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而茶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焙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焙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0: 那赵吉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

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啊，包括比如说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啊，储存得当，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啊，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啊，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赏味期限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可以这个放心销售。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

0: 啊，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哎，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啊，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哎，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啊，已经涉及到啊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啊，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啊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啊，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哎，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什么烘焙呀，啊，什么官焙呀，焙制啊，焙茶呀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哎，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二尺，阔25寸，长1丈，上作短墙，高2尺，泥之。哎，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哎，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呀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啊，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哎，就可以继续啊烘焙。哎，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哎，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哎，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啊，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啊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地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帝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帝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三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 陆梦俊忙戳墙去迎，勉强战了六个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五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陆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陆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新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三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唯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岸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 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张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陆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移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7: 不清楚。”“
3: 主将何人？”“
7: 赵匡胤。”
3: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8: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3: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8: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3: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50000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2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陆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壕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4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陆河的，如今竟让陆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壕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 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

从50,000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5,000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4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4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壕，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犬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伤亡不算大。”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笠，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3个，全是乡主。这3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他们一连查了3遍，这28人的皮笠与台下将士的皮笠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的检查一遍。”3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笠，上边有无剑痕。”3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10,000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笠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笠，为何你们的皮笠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笠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笠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

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咸丰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的跃出队列，趋前三步，拱手说道：咸丰有何吩咐？我给你二人拨兵千名，令你二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二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托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鞭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鞭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鞭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鞭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鞭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
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码头的念头，且

0: 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鞭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鞭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0: 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 国家高端智慧。

0: 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1: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2: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1: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2: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3: 这三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批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0: 在25号发射的7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4: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5: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

0: 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一分钟内实现。
1: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0: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地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地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1: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2: 环球华人，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3: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泽景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4: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3: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2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5: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3: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4: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

0: 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2: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4: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5: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6: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5: 此外，市集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7: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5: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地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8: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3: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9: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

0: 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2: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对日前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1000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3: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4: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麻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3: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5: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1000万元。
3: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

0: 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1: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0: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2: 新开发的有木质冰箱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八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0: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4: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7: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15: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就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7: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16: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17: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预算可以删，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18: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7: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4: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7: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9: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7: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7: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 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日至24日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2、雄风3、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4: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游教授，
20: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日，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日，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日，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4: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1: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 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4: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1: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个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
14: 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 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4: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1: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的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4: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1: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剪掉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4: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7: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4: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0: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 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墙、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4: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1: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啊，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4: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21: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啊，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 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它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4: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

0: 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2: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5: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6: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7: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8: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9: 就是白菜豆丁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0: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1: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12: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3: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4: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它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5: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6: 在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呢，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 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8: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19: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0: 感觉就像给那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1: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2: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3: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4: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5: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4: 后面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 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八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

0: 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0: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0: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0: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5: 没弄上。哎呦，好大的一只熊猫，好大！出来了，
6: 熊猫。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8: 你们从哪来呀？
9: 吉林。
8: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9: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8: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9: 飞云。
8: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9: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8: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0: 问我姑娘。
8: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9: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1: 欢迎各位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 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同学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7: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6: 飞云宝宝，
7: 飞云宝宝，
6: 这个送你
7: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6: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7: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6: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7: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0: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持因为这个声音本身的比较小，对，我不能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13: 可以。
7: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2: 快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10: 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云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7: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雷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雷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了一个冰。
7: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

0: 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1: 我就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2: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1: 三只我都喜欢，
2: 但都喜欢。
1: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3: 专程来看飞云
2: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3: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2: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3: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2: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3: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2: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2: 没有理由。
3: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4: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2: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4: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2: 就是
4: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被以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族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像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九九四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 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3: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2: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

0: 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什么秘密啊？
4: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

0: 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

0: 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儿，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当地啊找中医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得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再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啊，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当然呢，在外边经商。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甚至不跟他媳妇住一起，他媳妇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是吧？得了肿瘤以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就是说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啊，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就喝了酒啊，聊聊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呢？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的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在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加压，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是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已经是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这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叫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是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叫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那几千人都多了，那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下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
那么带我来了以后，他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那么大家说的，罗博士您聊这哥们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

他觉得这种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开着，然后出来玩。然后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是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这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然后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50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3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对吧？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不懂，啊，你跟他说这些压根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呢、挑战呢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呢，就明显的会有这个就心理这个快乐程度，会有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呢，也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时聊的时候呢，我是心里想，为什么我们差异这么大？这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要这个聊的事儿。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取快乐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学校大院的，家长们互相是比的，谁家孩子学习好。所以当时呢，是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指向的，就是成绩必须好，对吧？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但他们或者眼上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的最后就是，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就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也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到超过50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的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还有收入，那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30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上市公司董事长。

0: 说没就没了，你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是吧？哎，他公司没有那么大，他事业没做那么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只争上游啊，什么这个啊越做越好，锦上添花。但是呢，他快乐。您说谁幸福，对吧？所以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人生快乐和健康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要快乐和健康，这两个是人生的基石，对吧？你人生快乐，你健康，你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我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世界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呢，这就是真正的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屎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沥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

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集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呢，也认为心痛是喜怒忧郁所致。目前啊，心理社会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后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大脑杏仁核，这个核呢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杏仁核的活动是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有关。此外，欧洲心脏杂志近期呢也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这个研究对来自瑞典的47077名频繁愤怒者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地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他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2: 姚大夫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2: 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 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
13: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所导致的以血糖升高，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2: 对，
13: 它就是说是在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就是说
12: 对
13: 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
12: 对对对，
13: 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12: 嗯，
13: 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严重不足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这个些作用的不足，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一些，
12: 相对方便一些。
13: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2: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13: 对，
12: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13: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2: 从血里。
13: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肾，才到这个血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血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2: 最主要的。
13: 是啊，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2: 是是是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哎，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13: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2: 嗯，
13: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胰岛素的作用呢，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它就是说降糖。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说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个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他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就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

0: 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一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 对，
0: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它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才这个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对，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措施。
1: 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1: 就是一个治疗，
0: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1: 10倍，
0: 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内，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一些习惯的改变
1: 改
0: 有
1: 变，
0: 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呀？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1: 高热量，
0: 高热量的食物，是油脂类的食物，甚至多了。
1: 对，
0: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一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一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一些正常的水平。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除了作为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1: 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0: 哎，
1: 是这
0: 它
1: 样。
0: 这个一些早期是这个一些干预，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
1: 饮
0: 预也
1: 食
0: 好，
1: 干预，
0: 它会使这个一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就是延迟，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步伐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1: 对，
0: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一些作用。
2: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1: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更晚进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0: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就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是应该是差不相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总的热量要控制，就是说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类，这个比例要相对适当。
1: 适当一些。
0: 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我们就是说每天摄入总的这个热量的比值呢， 大约在50%，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在20%-30%这样，这个脂肪类的这个所占的热卡比例呢大概在占20%，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比例。
1: 我们这个饮食治疗它可能一定要达到某种这个治疗的目的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会关心，那么这个食物治疗这个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0: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吃了这个目的 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1: 对，
0: 或者降低，
1: 对，首先是这一点，
0: 这是最最重要的，
1: 最最重要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疼痛的产生。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他容易出酮体。
1: 酮体，
0: 对，
1: 这
0: 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
1: 第
0: 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1: 要减一些。
0: 对于瘦的人，
1: 对，
0: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使他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之外，还有就是使他能够什么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它是使胰岛的功能，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就不得糖尿病了，使它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它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么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哈。
0: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当然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那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
1: 胖了。
0: 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相对少吃一些。
1: 少吃一些。
0: 理想体重的人呢，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如果是瘦的人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1: 对，
0: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质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

0: 大概可能是一半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 一半一半，
0: 对，
1: 嗯嗯，
0: 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1: 嗯，
0: 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的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
1: 嗯，
0: 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些蛋类。
1: 嗯，
0: 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
1: 嗯，
0: 可能达到70%-80%。
1: 70%-80%
0: 啊，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0%-70%。
1: 嗯嗯，
0: 啊，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是这么多。这里面还强调，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
1: 嗯嗯，
0: 这它只是从它们比较数量，只是所以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1: 对。
0: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100%，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食物进行也是多样化的，
1: 对对对，这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0: 对， 对，
1: 有关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炼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面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1: 对，
0: 是必须从外界来摄取的。所以总共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
1: 对，
0: 它一般的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从这个半固体，或者是从这个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纯液体，
1: 液体
0: 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 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些快餐的，
1: 嗯，
0: 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些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
1: 不容易被代谢，
0: 哎，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
1: 嗯，
0: 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些油炸的食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

0: 1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备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 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亲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为大家点一个茶汤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烘焙一直到品饮点泡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储藏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你这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现代的一些模具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壁即以用酒漆煮焙，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炉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 而茶

0: 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备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备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1: 那赵吉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赵吉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

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赏味期限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可以这个放心销售。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啊，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已经涉及到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什么烘焙什么官焙焙制焙茶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二尺，阔25寸，长一丈，上座短墙，高二尺，泥之。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汽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就可以继续烘焙。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

0: 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思，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 素之地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地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一万，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三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墙去迎，勉强战了6个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5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陆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陆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心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3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为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

0: 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案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五万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招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陆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移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2: 不清楚。
0: 主将何人？
2: 赵匡胤。
0: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

0: 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决堑设栅。因李景达布置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了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1: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1: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0: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五万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两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潞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豪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四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潞河的，如今竟让潞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豪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五万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五千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四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四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壕，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
1: 伤亡不算大。
0: 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
1: 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
0: 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
1: 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
0: 众将士不敢回

0: 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力，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三个全是乡主，这三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他们一连查了三遍，这28人的皮力与台下将士的皮力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的检查一遍。三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力，上边有无剑痕。三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一万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力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力，为何你们的皮力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力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三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力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先锋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地跃出队列，趋前三步，拱手说道：先锋有何吩咐？我给你二人拨兵千名，令你二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二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 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边浩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边浩驮过江去。马希崇见边浩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边浩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

0: 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7: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6: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7: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七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8: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 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他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龙潜、看生态、看夺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

0: 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个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批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1: 在25号发射的7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10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2: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一 A 和木铎一 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100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3: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2: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一 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一 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3: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际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2: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10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4: 环球华人，
1: 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5: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泽锦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6: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5: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7: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6: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5: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8: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儿。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9: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冰丝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0: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现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11: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10: 此外， 市级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12: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10: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的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3: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位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14: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15: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 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

0: 两岸关系。犯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2: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3: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毛花啊啥的，就看了老有食欲了。
2: 特色市集上，影视集章打卡，露天公益放映，民俗歌舞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逛市集、品美食，感受光影氛围，沉浸式体验电影家带来的全新消费场景。集市商家刘丽丽：
4: 短短3、4个小时，我们的营业额都突破万元。
2: 票根联动惠民模式不止在长春落地见效，在吉林市的多家影院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演，让游客把等候观影的碎片化时间变成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时光。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5: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2: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6: 新开发的有木质壁像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2: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

0: 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3: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2: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14: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推，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就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2: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15: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 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1: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赔偿，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2: 三天淹了四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2: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3: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2: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12: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2: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3: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刘教授，
17: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 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八二三这天呢，赖

0: 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2: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紧销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0: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

0: 养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啊就抹黑成为啊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了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 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

0: 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啊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啊，在野党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民进党当局啊，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啊，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4: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一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啊，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0: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啊，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啊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儿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

0: 概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1: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2: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3: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0: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4: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样？
5: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0: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她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她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6: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0: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7: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8: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9: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0: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0: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0: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1: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0: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2: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0: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3: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6: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7: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16: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18: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6: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17: 感觉
19: 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再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6: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0: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6: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1: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6: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2: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6: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3: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4: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3: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6: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5: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6: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5: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6: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26: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 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6: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2: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

0: 体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我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5: 没录上。
6: 哎呦，好大的熊猫，好大，出来了，熊猫。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5: 你们从哪来呀？
8: 吉林。
5: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8: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5: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一个熊猫过生日？
8: 飞云。
5: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8: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5: 今天飞云过生日吗？完了，过来采访。
9: 问我姑娘。
5: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8: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她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0: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欢迎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5: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1: 飞云宝宝，
5: 飞云宝宝，
11: 这送你
5: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1: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7: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1: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7: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2: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宝，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3: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7: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 与观众互动。
12: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7: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12: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杯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做成的一个杯子。
7: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9: 我只是游客，我只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14: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9: 三只我都喜欢，
14: 三都喜欢。
9: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7: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15: 专程来看飞云
14: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15: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14: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15: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14: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15: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14: 没有理由，
15: 没有理由，
14: 没有理由。
15: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7: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16: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14: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16: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14: 就是
16: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 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啊，一看到他就开心。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衣，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孙，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994报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

0: 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针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房1照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针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0: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 2015年，蒲针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0: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针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针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当地啊找中医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这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但是呢，在外边经商。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甚至不跟他媳妇儿住一起，他媳妇儿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是吧？得了肿瘤以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说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这喝了酒啊，聊聊天。

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在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加压，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啊，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是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已经是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的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叫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是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叫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那几千人都多了，那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下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那么带我来了以后，他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那么大家说的罗博士，您聊这哥们儿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他觉得这种，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开着，然后出来玩。然后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对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这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呢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大部分人90%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50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3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对吧？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不懂，是吧？你跟他说这些压根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呐、挑战呐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呢，就明显的会有这个就心理这个快乐程度会有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呢也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时聊的时候呢，我是心里想，为什么我们差异这么大？这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要这个聊的事儿。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取快乐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学校大院的，家长们互相比的谁家孩子学习好，所以当时呢是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指向的，就是成绩必须好，对吧？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啊、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他怎么或者眼他们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呢，最后就是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做题，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已经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也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是成功，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到50，超过50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的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有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有收入，然后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30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上市公司董事长，说没就没了，你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是吧？哎，他公司没有那么大，他事业没做那么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只争上游啊，什么这个啊越做越好，锦上添花。但是呢，他快乐。您说谁幸福，对吧？所以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人生快乐和健康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要快乐和健康，这两个是人生的基石，对吧？你人生快乐，你健康，你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有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事业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呢，这就是真正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 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量的白糖，往盘中铺1层瓜条，撒上1层白糖，再铺1层瓜条，撒1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制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生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中多因失望、背叛、挑衅等诱发，并且呢以愤怒、怨恨等形式出现。偶尔一次生气可能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极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

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他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
11: 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2: 姚大夫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2: 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
13: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说导致的以血糖升高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2: 它
13: 就是说是在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就是说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炎症不足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应，这个些作用的不足，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一些。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2: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0: 对，
1: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0: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 从血里，
0: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肾，才到这个血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血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 最主要的
0: 是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 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哎，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1: 嗯，
0: 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胰岛素作用的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它就是说降糖。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说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个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就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 对，
0: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他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措施。
1: 对，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0: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1: 就是一个治疗。
0: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1: 10倍，
0: 在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些习惯的改变有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

0: 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1: 高热量，
0: 高热量的食物，
1: 嗯，
0: 是油脂类的食物，
1: 嗯，
0: 甚至多了，
1: 对，
0: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
1: 嗯，
0: 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
1: 嗯，
0: 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
1: 嗯，
0: 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
1: 嗯。
0: 有很多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
1: 嗯，
0: 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些正常的水平，
1: 嗯，
0: 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
1: 哦，
0: 除了它的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1: 嗯，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0: 哎，他这个些早期是这个些干预，
1: 嗯，
0: 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好，
1: 嗯，
0: 它会使这个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
1: 嗯，
0: 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延迟，
1: 嗯，
0: 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不发，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1: 嗯，对，
0: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些作用。
2: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1: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更晚进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0: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
1: 嗯，
0: 就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
1: 嗯，
0: 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
1: 嗯，
0: 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
1: 嗯，
0: 是应该是差不多，相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总的热量要控制，
1: 嗯，
0: 就是说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类，
1: 嗯，
0: 这个比例要相对适当，
1: 适当一些，
0: 对，
1: 对，
0: 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我们就是说每天摄入总的这个热量的比值呢，
1: 嗯，
0: 大约在50%，
1: 嗯，
0: 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在20%到30%这样，
1: 嗯，
0: 这个脂肪类的这个所占的热卡比例呢大概在占20%，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比例。
1: 我们这个饮食治疗它可能一定要达到某种这个治疗的目的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会关心，那么这个食物治疗这个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0: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
1: 嗯，
0: 吃了这个目的 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1: 对，
0: 或者降低，
1: 对，首先是这一点，
0: 这是最最重要的，
1: 啊，最最重要的，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疼痛的产生，
1: 嗯嗯，
0: 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
1: 嗯，
0: 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
1: 嗯，
0: 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
1: 嗯，
0: 他容易出酮体。
1: 酮体，
0: 对，
1: 嗯，
0: 这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
1: 嗯嗯。
0: 第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
1: 嗯嗯。
0: 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1: 要减一些，
0: 对于瘦的人，
1: 对，
0: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使他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之外，还有就是使他能够什么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它是使胰岛的功能，
1: 嗯，
0: 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就不得糖尿病了，
1: 嗯，
0: 使他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他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
1: 嗯，
0: 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
1: 嗯，
0: 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 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么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哈。
0: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当然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那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
1: 胖了。
0: 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相对少吃一些。
1: 少吃一些。
0: 理想体重的人呢，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如果是瘦的人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到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1: 对，
0: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质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是一半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 一半一半。
0: 对，
1: 嗯，
0: 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了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些蛋类。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可能达到70%-80%。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0%-70%。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是这么多。这里边还强调，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这它只是从它们比较数量，只是说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1: 对，
0: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一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100%。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食物进行也是多样化的。
1: 对对对，这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0: 对，
1: 有关这个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 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练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边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1: 对，
0: 是必须从外界来摄取的，所以怎么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它一般的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呈这个半固体，或者是呈这个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呈液体，
1: 液体
0: 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些快餐的，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些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些油炸的食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故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备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与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 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今世

0: 实录后续中写道：“余姓偶抢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上的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为大家点一个茶汤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烘焙一直到品饮点泡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储藏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

0: 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哈、啊，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啊，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啊，你这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啊，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哎，仍然越不过这个词，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啊现代的一些模具啊，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哎，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啊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哈哈。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哎，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啊。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壁，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终年再焙，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楼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而茶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焙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焙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0: 那赵佶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呵呵，赵吉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啊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薯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啊，包括比如说啊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啊，储存得当，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啊，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啊，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呢，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赏味期限啊，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可以这个放心销售。哎，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啊，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啊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 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

0: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焙藏茶叶的时候呢，已经涉及到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什么烘焙呀，什么官焙呀，焙制啊，焙茶呀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2尺，阔25寸，长1丈，上作短墙，高2尺，泥之。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儿，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呀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就可以继续烘焙。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啊，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啊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焙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即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似，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弟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弟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知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弟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3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枪去迎，勉强战了6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5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 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禄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禄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孟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新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孟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三年前陆孟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唯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年后，马希崇移驻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孟俊。苦主就在眼前，陆孟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孟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孟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孟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孟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孟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案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孟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孟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孟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取扬州，焉能取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招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

0: 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潞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0。若是驻守潞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潞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一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2: 不清楚。
0: 主将何人？
2: 赵匡胤。
0: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
2: 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
0: 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3: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3: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0: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50000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2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潞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壕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4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潞河的，如今竟让潞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壕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50000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5000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出一群疯子来，
3: 赵匡胤的铠甲比四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四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壕，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犬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伤亡不算大。”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笠，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3个，全是乡主。这3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他们一连查了3遍，这28人的皮笠与台下将士的皮笠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地检查一遍。”3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笠，上边有无剑痕。”3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异口同声说：“有，全都有。”赵匡胤恨声说：“既然有，就该杀。”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10000个不赞成。赵匡胤说：“单凭皮笠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笠，为何你们的皮笠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笠上有剑痕？”众将士无语，略顿。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笠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 传世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咸丰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赵匡胤频频颔首，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地跃出队列，趋前三步，拱手说道，咸丰有何吩咐？我给你二人拨兵千名，令你二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二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两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鞭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鞭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鞭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鞭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鞭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驮过江去。
0: 马希崇见编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

0: 生去了，但他比鞭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打造黄金大外环，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内外双向融通。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节目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近期中国交通运输部宣布，15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顶层规划部署，这三条通道为何如此重要？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
6: 黄金大外环是15国家级的交通战略工程，从交通路网的布局来看，它是补齐了全国交通骨架的边缘短板，从地理版图上来讲，它是串联全国边境的门户，途经全国17个省区，对接14个陆上邻国，从产业特点上进行分析，它是世界级的超长文旅产业廊道。
7: 黄金大外环为何如此重要？它将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6: 首先，它是具有交通物流的意义，它串联了上百个一类口岸，全部沿海港口，形成了陆路边境加滨海港口的交通物流的通道。从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讲，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风景廊道，有助于文旅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助于我们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的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通过带动相关农牧特色产业、边贸产业的提质增效，实现协同效应。通过沿边的口岸交通枢纽与其他领域的走廊经济、枢纽经济的有机的整合和协同效应，有助于拉动沿线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7: 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商业航天新突破。25号，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七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七颗卫星中，有3颗卫星由银河航天研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霞的报道。
8: 这3颗卫星啊，是银河航天造的，而且最特别的那颗叫0-09泰国立方星，它可不是普通的卫星啊，这是泰国首颗由中国商业卫星公司搞出来的卫星，而且咱不光是卖个设备就完事儿了，是整星研发、发射、在轨交付，一条龙的全包啊，这是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全方位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这种全套的服务，你说到底牛不牛？那这个卫星到底能干什么呢？泰国啊是农业大国，海岸线也长，它就在天上用太空视角来帮泰国看农田、看生态、看国土，顺便还当泰国高校学生的太空教具。但最牛的还不在这儿，这次交付的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卫星给你，地面配套系统给你，还手把手把泰国技术团队请到中国来， 地面培训两国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结果就是啊，泰国从只会用卫星直接升级到懂卫星系统的逻辑，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力跨越。但肯定有人就会问啊，泰国为什么要选择和中国来合作呢？道理很简单，中泰友谊一带一路合作，咱们中国航天技术靠谱啊，性价比高，交付有保障，更重要的是咱们讲究授人以鱼，不光是卖心，还帮对方建能力，正好对上泰国从买服务到自己会玩的这样一个需求。而且啊，这不是第一次合作了，2024年咱们的小蜘蛛网低轨宽带试验星座就在泰国做完了试验，技术能力人家早就认可了，一步一个脚印才有了今天这颗新的成功落地。再说同批上去的另外两颗啊，他们都是萨卫星，更带劲儿，他们可不是传统那种只管拍图的，它呀自带脑子，天上直接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计算、分析、图像处理，原来几个小时的事儿，现在几分钟就搞定了。对咱们中国商业航天来说，0-09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一步。未来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造的卫星啊飞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上空。
1: 在25号发射的七颗卫星当中，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研制，具备太空计算、太空互联能力，星上搭载的算法和 AI 大模型能识别诊断并预警山火、滑坡等十多种地表异常表现，未来有望大大缩短对地表异常现象的预警时间。继续来听报道。
9: 木铎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星座由木铎 1A 和木铎 1B 两颗卫星组成，两颗卫星均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算力，单星每秒可完成百万亿次以上运算，星上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和星载算力芯片让卫星拥有自主感知、自主研判、自主调度的大脑，做到边拍摄边识别边输出研判结果。北京师范大学卫星应用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王国强：
10: 实现在星上发现星上智能的分析之后呢，将结果直接下传地面，根据在实验室的内测，第一时间发现地表异常以后，从它的发现、分析、处理到它的及时的信息的下传，会在1分钟内实现。
9: 一般来说，在地质灾害等地表异常现象发生后，传统的遥感卫星拍摄相关影像，再回传地面处理，整套流程普遍需要2到6小时。而木铎一号构建了普查加详查的双星联动机制。木铎 1A 是一颗多光谱卫星，可在轨实现地表异常的大面积普查。木铎 1B 是一颗高光谱卫星，具有26个通道，可实现地表异常的精细详查。双星通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协同工作，在轨就能直接完成数据处理。
10: 当 A 星发现问题以后，它传输到 B 星， B 星根据 A 星告诉它的位置，它去重点的去排查它的问题是什么，到什么程度，通过我们的星际之间的信息之传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地面发生什么，有多严重。我们地面也有相应的这种算法支撑，结合我们的地面的大模型实现星际之间的这种联合推演。
9: 目前木铎一号搭载的即时遥感 AI 大模型可应用于滑坡、洪水、森林火灾、非法采矿等十余种地表异常的初期识别和预警，星上的 AI 大模型还可以在轨进行更新迭代。
1: 环球华人，中国国内创新药审批又有新进展。上周，也就是8月17号到23号，共有34款一类创新药首次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末试许可。更亮眼的一组数据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业内专家表示，这背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创新药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原料供应商升级为与跨国药企平等对话、利益共享的全球合伙人。
11: 创新药因研发难度大、附加值高，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2026年半年报披露，即将收官，科创板创新药企已经交出了漂亮的半年成绩单。诺成建华24号晚间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55.5%，达到11.4亿元。净利润2.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泽井制药也交出上市以来首份盈利半年报，百济神州则交出史上最优半年度成绩单。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分析，从半年报来看，科创板创新药企业已经开始进入盈利兑现期。
12: 当前创新药行业的商业化能力修复，海外权益合作持续落地，有效补充企业的运营现金流，国内审评与支付机制不断优化，缩短新药的上市周期，拓宽产品收入边界，依托完整的产业链红利，国内的生物医药配套体系日趋成熟，研发服务企业持续承接海内外订单，充分分享全球研发投入回暖带来的业务增量。
11: 创新药企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全球市场的认可。2025年全年，中国药企的对外授权潜在交易总金额高达1356.55亿美元，是2024年的两倍多，一举登顶全球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了去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中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13: 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1: 创新药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兴三样。业内专家表示，其中重要的是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的跨越。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全球合作伙伴的身份与跨国药企联合开发，共享收益。武泽伟说，
12: 国内已经搭建完整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链条，人才储备持续扩充，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高位，多款产品获得海外监管机构认可，国际合作交易规模持续走高。未来行业会逐步脱离同质化跟随研发，转向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的源头创新，出海模式也从早期对外授权过渡到自主完成海外申报与全球商业化运营，产业从产品出海升级为技术平台与研发体系的对外输出，整体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
1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支持创新药纳入医保，推动商保创新药目录，释放强烈利好信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林说，
14: 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几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在现场观众的欢呼与注视下，参赛的机器人运动员各显神通。而在比赛场馆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启，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夏子雅去集市现场一探究竟。
15: 在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带，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开放机器人闲玩市集。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它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16: 机器人不仅能制作拉花咖啡、冰淇淋，几步之外，煎饼果子机器人前也排起了队伍。热气腾腾的煎饼、蓬松香甜的棉花糖以及限制的各类特调饮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下单购买。集市上，大家还可以观看机器人乐团表演，与机器人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北京市民郭静丽：
17: 蛮好的，而且就是它比较稳定嘛，大家在观看比赛之余出来走走看看，互动一下，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你能感受到科技对生活的改变。
16: 此外， 市级还组织各个赛项的冠军机器人、明星机器人以及赛事吉祥物人偶进行巡游，与现场观众进行零距离互动。在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并向市民游客开放免费乘坐体验。英国游客迪恩：
18: 机器马行驶很平稳，感觉特别棒，很不一样。看了本届运动会，中国机器人行业发展真的太超乎想象了。
16: 作为北京首次举办的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市集规划创造性地采用了街区模式，共汇集约70个摊位、31台机器人。市集运营方负责人宋秀平介绍，这里的机器人已经不再是展台里隔着围栏的展品，而是能与观众亲密互动并提供相应服务的生活搭子。
19: 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设计的摊会的这个机器人企业有17家，然后有20多个摊位是有机器人的体验的。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1: 中国外交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是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部分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也会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
20: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成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攻坚，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生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的惠及全人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左延兵的介绍。
21: 我是参加本次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我来梳理一下今天国台办发布会的重点内容。发言人张涵为在场记者介绍了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情况，以及今年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还有哪些活动规划。张涵说，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在主体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我们也将诚挚邀请广大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两岸年轻人同心同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不断汇聚青春力量。还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 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称岛内应支持国防，捍卫国家，守护民主。对此有何评论的问题，张涵说，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对日前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其中两岸政策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发言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业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采取措施为两岸民众往来提供便利，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发言人还介绍了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首届两岸电影交流会、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的情况，以及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的相关情况。以上就是我在本次国台办发布会上掌握的重点内容。
1: 环球华人，今年是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依托丰厚的影视文化家底，吉林省推出千万元级观影补贴，升级票根联盟，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文旅、餐饮、阅读、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力，把观影人气转化为全省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2: 在吉林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家消费季特色市集热闹开市。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30多家的老字号特色商户齐聚于此，农特产品、电影文创、地方美食集中亮相。游客魏佳音
3: 看到了咱们这边有一个长春电影家的活动，然后上面有很多纪念章，还有文创的小礼品。这后面是有咱们老字号的一些产品，那有一些东北大毛花。

0: 当地创新打造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消费模式，电影票根化身通用惠民凭证，串联起观影、游览、购物、餐饮完整的消费链条。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1: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跟各商家互动得非常好。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是在1000人左右，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0: 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禀赋，吉林省打出政策活动组合拳，2026年全省投入1000万元惠民观影专项补贴，8月16日起正式发放电影消费券，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底。消费者购票的同时，还能领到包含外卖、酒店、景区门票在内的综合消费优惠券。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为串联各行各业的通用福利凭证，不少游客游玩之余还会选购胶片挂饰、长影主题音箱等电影文创作为伴手礼。众多商铺针对持票根顾客推出专属优惠，把光影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长影旧址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江明杰：
2: 新开发的有木质冰箱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其实8月份以来呢，累计客流量达9万多人次，销售额呢达到45万多。游客买的不仅是一份纪念品，还把电影文化带回家。
0: 今年吉林省将通过省级专项资金扶持影院更新改造，推动传统单一放映场所向集观影、社交、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转型。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抓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资源互通共享。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0: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0: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不想赔偿，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5: 三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0: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1: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0: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6: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她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2、雄风3、海剑0等多种导弹。 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九二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万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1: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游教授，
7: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国的因素呢？
8: 金门虽然是一个小岛，它牵动的不只是两岸，与整个国际形势都是相关的。那么在那个时空，最重要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冷战时期，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试图在中国内部去搞分裂，去搞所谓的两个中国。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金门炮击，一方面就是对蒋介石的集团啊，这样一个我们讲叫负隅顽抗，对他进行震慑打击和惩罚。那么更重要的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在背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 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归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

0: 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在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区域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像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的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

0: 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2: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尤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翔、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 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

0: 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3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啊，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啊。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3: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啊，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征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它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

0: 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它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

0: 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3: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6: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7: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8: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3: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9: 还热乎着，你坐这吃看看饭菜怎么样？
10: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3: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11: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3: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12: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0: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十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一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3: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3: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3: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4: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3: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5: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3: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6: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是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3: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7: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 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

0: 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享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 来，朋友们，青岛欢迎你。
2: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3: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应该还会再来。
2: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4: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2: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5: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在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2: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6: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2: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7: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2: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8: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2: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泽海滨：
9: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10: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9: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2: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11: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2: 八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11: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的大约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2: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12: 哈酒鸭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3: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2: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14: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2: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哎呦，
6: 没弄上。
7: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8: 你们从哪来呀？
9: 吉林。
8: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9: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8: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9: 飞云。
8: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9: 对，第一次。
7: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8: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10: 问我姑娘。
8: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9: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7: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她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

0: 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1: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诗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2: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3: 飞云宝宝，
2: 飞云宝宝，
3: 这送你
2: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3: 对，我们自己制的，送给喜欢猫的人。
0: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3: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0: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4: 那个现场朋友大家保重，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3: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0: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4: 快要开始了，咱们小点声。那个，首先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0: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他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4: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都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我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花朵做成的一个胚子。
0: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5: 只是游客，我就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6: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5: 三只我都喜欢，
6: 三都喜欢。
5: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0: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他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7: 专程来看飞云。
6: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7: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6: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7: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6: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7: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6: 没有理由，
7: 没有理由，
6: 没有理由。
7: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0: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8: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定居了，为了飞云。
6: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8: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的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它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它了。了解它以后，我为了它还去看了它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
6: 就是
8: 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独一无二美，而且他有治愈性，他有自动，他有笑容，他的笑是无法比拟一看到他就开心。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

0: 艺术专业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普泽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四枪，它都有一个主税，就必须要把这个记忆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1: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0: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0-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两个3房1照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0: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0: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 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

0: 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什么秘密啊？
3: 其实我会魔法。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

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大家说一个您可能会很感兴趣的话题，那就是怎样让自己更快乐。我们从一位医生的个人感受来了解一下怎样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和好身体。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您带去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在人的一生当中，你觉得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呢？我想这个问题99%的人都会回答，童年最快乐。我也经常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真的可以用无忧无虑来形容。虽然小的时候总是盼望自己快快长大，但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开心和快乐了。生活一定是有苦有乐的，怎样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我想这大概是人类最共同最基本的追求之一。为了获得更多的快乐，人类尝试过无数种方法，但快乐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的，甚至很多快乐在消失之后还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怎样才能快乐呢？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聆听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教授的见解。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聊个这个题外的话题，随便聊啊，闲话。那么聊什么呢？是这样，聊这个生活中的快乐的问题啊。我呢住在海南的三亚，我经常啊向朋友们就是发出邀请，说的能不能来三亚玩玩啊，放松放松。所以我向很多好朋友发出邀请，希望大家来，就是工作之余来玩一玩，放松一下。但是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啊，来的人寥寥无几。我印象中好像就有两个男同学，正好出差到广东，哎，离得比较近，哎，就买了机票，顺道呢来三亚，哎，住了两天，我们喝了喝酒，聊了聊天啊，就是大家共享了一下美好时光，然后走了，就这么两个男同学。那么其他的朋友们呢，我估计啊都在忙，对吧？忙碌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没有人响应，基本上，这个非常少。那么响应都什么人呢？基本上全都是希望这个我帮着分析一下身体问题的，就身体有些不舒服，然后希望我帮着分析一下。实际上呢，这些问题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当地能解决，就是当地啊找中医都能看好的。那么除了这样的朋友之外呢，还有一类朋友什么呢？是有条件，但是没来，后来后悔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举例子啊，我见过几个这样的老板。有一位老板呢，就是这个得了肿瘤。得肿瘤以后呢，他是已经转移了，已经是晚期了，一般医院都不给治了。然后呢，这个到三亚来找我，再托。

0: 通过朋友然后找到我。那么这时候呢，我给开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我起的安慰的作用啊，这可能会更大点，是跟他聊天啊，聊天呢，其实我也很受教育，就是他呀，这个心里充满了后悔。其实他跟我讲，他三亚有房子，但是呢，在外边经商啊，这个事业得忙碌啊，赚钱呢，甚至不跟他媳妇住一起，他媳妇在东北老家，他呢在这个外地这个工作，所以呢，大家看，舍弃了家庭，对吧？没有这个休息时间，结果得了肿瘤以后呢。哎呀，现在后悔。我说你但凡拿点时间，每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对吧？或三个月，您定期的到这儿来放松放松，也不至于这个身体状态如此之糟糕，对吧？这个整个正气不足。那么非常非常遗憾，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吧，我听朋友讲说，这人还是去世了，就是他没有机会了，对吧？得了肿瘤后说呢，后悔，就是我前半生是用生命在换金钱，这个现在想起来呢，是真的颇有后悔之意了，是吧？但凡你想是肺癌，但凡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经常呼吸新鲜空气，是吧？躲过这个污染呢，啊，放松一下，减轻这个焦虑压力，对吧？肝气不舒呢，能够会缓解一些，也应该未必就得这种病。所以啊，这是什么特别遗憾的，对吧？那么在这些人里边呢，哎，有个例外，就是都没来吗？不对，有例外。我这儿呢有位中学同学，一个兄弟，那么他呢刚走，前天刚走，应该是。啊，刚走，他来呢，我们就很高兴聚会啊，这个喝了酒啊，聊聊天，哎，跟他聊天呢，我挺受启发的。为什么呢？这兄弟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小就喜欢玩。我们从小呢，那就是这个学习嘛，对吧？家里边必须考第一，必须怎么怎么样，一定要什么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一定要上好大学，所以呢，一定是什么这个在学习上加压。所以我们呢，这个玩的机会很少，甚至我对中学印象好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断的考试。啊，做各种题，然后晚自习一直坚持，每天晚自习，到最后高三的时候坚持的都有点，就是完全凭身体的这个体力在坚持了，就是说，生理上啊在坚持，心理上已经崩溃了，已经麻木了，不能说崩溃，就麻木了这样。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是加压，压力特别大。这哥们儿小时候就会玩，他就喜欢玩，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叫淘气，说有点淘气，好像是喜欢玩。哎，这个呢，现在呢开个公司啊，开公司。这哥们儿与我们最大不同什么呢？就是他会玩，特别会玩，玩的东西他是这个就是全方位的，像什么这种玩的这东西他全会，各种玩，你想吧，我觉得跟007差不多，就是各种都会。那么这回来什么呢？这回来三亚玩什么呢？玩的是这一种，他的冲浪他已经是他太低级了，他说冲浪的东西在我们看太低级，玩什么呢？叫风筝冲浪。这风筝冲浪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上边一个像那个滑翔伞的一个东西，把绳对吧，下边手牵的。然后那滑翔伞的东西把风一吹就起来，对吧？有力量往前牵，像帆一样。下边是滑板，还是滑板？你踩着滑板，就水里边唰就往前冲了，就冲浪。那么这种运动呢，叫风筝冲浪运动，在中国玩的人，几千人，那几千人都多了，可能是没有那么多人，上千人吧，就玩的人并不多。这个在国外呢，也是这个小众的玩的，因为这个有技术难度，上边的操纵那个风帆的那个角度，对吧？下边你脚要得操纵水，你上下一起操纵才能玩起来。哎，这哥们儿玩这些东西，那么带我来了以后，他说兄弟，你在三亚哈，好，正好我们聚，就带我到了这个三亚这一个海湾，对吧？沙滩上全是这种冲浪俱乐部。那么大家说的，罗博士，您聊这哥们儿聊这么半天干嘛呢？哎，我就觉得这人呢跟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有很多这个玩的项目，对吧？哎，他投入，他觉得这东西，他一提这种运动，他眼睛都放光，他真的是热爱，真的喜欢。那么工作呢，他就拿出一定精力工作，是吧？他公司在那开着，然后出来玩。然后我呢，有的时间我就想问他，我说公司为什么不开大呢？对吧？你把公司再开大一点，对吧？再赚更多的钱多好啊，对吧？再往上走啊，力争上游啊，是吧？为什么你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这个各种玩，各种玩，不是一种玩啊，就不是这一种方法，各种玩，那这为什么呢？可是这个话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你问不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那面前嘛，你会被他这个同化，被他感染，他那个兴奋一提起，那个眼睛放光，你会觉得他特别幸福，他特别快乐，这种幸福快乐呢是你没有的。就同样是52岁，我们都50多岁了，对吧？哎，一般50多岁的人什么样呢？变得越来越老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什么呢？哎，这个端着，是吧？哎，这个每天工作一成不变。哎，到他那就不一样，他明显比别人要快乐很多很多，对吧？这个特别开心啊！到他一在那儿，这个整个气氛就充满活力，他在里边给你不断的聊天啊、逗笑啊，对吧？然后他谈起运动来，那更是兴奋。所以他快乐比我们这个同样年龄的人 大部分人百分之可能九十几的人，他要多出很多来，要很快乐，这是第一，对吧？这是开心。另外呢，谈到什么？谈到身体，就是一般五十多岁的人呢，开始怎么样？我们同学里边，血脂高的、脂肪肝的，对吧？高血压那是肯定的，大多数开始出现了，血糖高的等等，富贵病开始非常多了，对吧？但是在这个兄弟这儿全没有。他说他完全不去医院，他的说法完全不没去过医院，不去医院，就是身体呢像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样，那个小腿那个粗啊，对吧？粗壮，然后皮肤晒得古铜色的那种状态，啊，充满活力。所以呢，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喝枸杞子，他压根不懂，是吧？你跟他说这些压根不懂，也没有刻意去养生，他就是在快乐中去玩，结果怎么样？身体非常好，对吧？这个是什么？一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状态，身体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什么呢？是心理非常好，就心理健康，特别开心，因为在玩的过程中不断的有这种兴奋呢、挑战呢等等，他就会很快乐。所以呢，明显的比我们每天这个一成不变的过日子的人呢，要快乐多得多。我应该讲，那么他跟我们同龄人在一起呢，就明显的会有这个就心理这个快乐程度会有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呢，这个心理健康状态呢也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当时聊的时候呢，我是心里想，为什么我们差异这么大？这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要这个聊的事儿。为什么差异这么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获取快乐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学校大院的，家长们互相是比的，谁家孩子学习好。所以当时呢，是以学习成绩为唯一指向的，就是成绩必须好，对吧？其他的不重要。所以呢，小时候呢，是因为没有条件，有其他业余爱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啊，基本就是，也不要提业余爱好了，就是成绩。那么成绩越高，将来上好学校可能性越大。那么上了好的学校干嘛呢？哎，当时家长心里啊没有那么多想法，他们或者眼上没说，实际也就是什么呢？这个地位最高，对吧？将来这个收入可能更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慢慢孩子啊，其他的这个什么获得快乐的这个能力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慢慢下降，就是枯燥。我觉得最后像高考呢，最后就是，在忍耐，就是每天重复做题。实际上已经不要谈到喜好了，就是谁忍到最后就是成功。你就考下来，你能正常发挥，你就能分高。有的心理崩溃了，我实在不想念了，那怎么样？那你就完蛋了，考试考不好了。所以呢，当时啊，这个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获取了感知快乐能力也下降。后来长大以后呢，工作也是这个比较压力比较大，所以缺乏生机，这是我们的这个普遍的现状。我觉得人生啊，有的时候这样，不同阶段对人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有可能从某个角度，或者在我们早期会说呢，不算是成功，不算成功，大家可能会这么讲。但是到一定年龄了，比如说到五十，超过五十岁了，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评价标准逐渐的改变了。我现在就开始重新评价，我认为他是成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对社会有贡献，对吧？公司可以运转，然后呢，哎，有收入，那支撑他这个到处玩嘛，对吧？有收入，但是呢，他没把这个当作是生活的全部，对吧？他拿出了一定的时间去分散，干嘛的？去玩去，对吧？那么这个呢，玩给他带来了心理和身体的什么健康？所以大家你看他非常快乐，比别人多好几倍的快乐。哎，身体呢，好家伙非常棒，是吧？像三十岁的小伙子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你说是不是成功？大家发现呢，有的人赚了很多钱，上市公司董事长，说没就没了，你说他成功吗？我们不能说他成功，是吧？哎，他公司没有那么大，他事业没做那么好，对吧？没有什么这个只争上游啊，什么这个啊越做越好，锦上添花。但是呢，他快乐。您说谁幸福，对吧？所以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人生什么最重要？人生快乐和健康最重要，就是你的生活要快乐和健康，这两个是人生的基石，对吧？你人生快乐，你健康，你家人也是快乐健康，哎呀，各位，没有什么幸福比这幸福更大了，对吧？然后呢，你能够工作，通过工作奉献社会，对吧？这三个是人生基石，就快乐、健康和奉献社会，这是你人生的三个基石。所以啊，这人生的坐标呢，这我们别把它定义为这个太单一了，对吧？这是给孩子讲的。那么成人呢，我觉得现在成人几乎不可自拔了，对吧？陷入这种什么这个周期循环中，成人有快乐的很少，其实快乐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呢生活都心里边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对世界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我觉得这呢 这就是真正人生。无论您对社会做的贡献大或小，尽力而已，不断改进，尽力而已，对吧？认真做工作是认真做，但是在我们生活方面，大家一定要什么快乐和健康，这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只要您去换个角度想想，哎，去认真的踏踏实实做一个什么事儿，做一个运动啊什么，我觉得可能啊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这种快乐的。那么今天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
4: 夏日时光，是繁花灿烂里绽放热烈，是蝉鸣燥热中透着慵懒，但燥热的夏却也能孕生出青瓜玉果，一抹清丽于炎炎中顿生清凉。冬瓜虽熟于夏季，却因果肉雪白清凉，得了这一清冷之名。老冬瓜去皮，切成小段备用。冬瓜性凉，有利水消肿之效。清水中倒入石灰粉，搅拌均匀，放入冬瓜条，浸泡6小时，如此可使冬瓜条硬挺不烂。将泡好的瓜条捞出，于清水下反复冲洗，再浸泡于清水中1小时，中间需换水2到3次，直至无石灰味。冬瓜条入锅，加水没过瓜条，煮5分钟，滤出水，充分沥干，取瓜条1/2的白糖，往盘中铺一层瓜条，撒上一层白糖，再铺一层瓜条，撒一层白糖，如此铺完，冷藏，腌渍2至3天。2天后，把瓜条和糖水一起入锅，中火熬煮，直至糖汁收干，关火。关火后轻轻翻炒，直至自入的甜糖被渐渐吸出，似点点霜雪。晶莹白润中透着一丝青色。冬瓜糖成了。

时光渐慢慢，识得如此清新甜味，也是独特的一味夏日香。

生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情绪波动，在日常生活中多因失望、背叛、挑衅等诱发，并且呢以愤怒、怨恨等形式出现。偶尔一次生气可能会帮助我们内心的委屈或不满得到暂时的排解，但是频繁生气将使我们逐渐丧失自我监测情绪以及合理表达自我感受的能力，严重的呢甚至会威胁到心脏健康。生气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生气属于中医七情中怒的范畴。中医学认为，七情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呢，就说：“夫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共有之境。”一般情况下呀，这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不会导致我们生病，但是如果七情太过，将会导致气的运行失常，从而引起气血津液失调、阴阳失衡、脏腑功能紊乱。频繁生气作为一种异常的情志活动，会诱发心系疾病的发生。比如在《杂病源流析逐》这部中医专著中呢，就认为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能令心气郁结而为痛也。他的意思呢，是只有喜这种情绪呢，能够使我们的气机散出来，而其余的几种情绪呢，都能够让我们心气郁结而产生痛。三阴及一病症方论这部书中呢，也认为心痛是喜怒忧郁所致。目前啊，心理社会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预后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大脑杏仁核，这个核呢是大脑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情绪有关。杏仁核的活动是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有关。此外，欧洲心脏杂志近期呢也发表了一项前瞻性的队列研究。这个研究对来自瑞典的47077名频繁愤怒者进行了为期9年的随访，期间呢对这些人群的心血管结局事件进行记录，结果显示生气会增加心衰和房颤的发生风险，并且呢是使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28%。那么如何有效地排解生气呢？我们来和您说以下的几条措施，供您在生活中参考。第一，在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之前，尽量尝试识别触发生气的因素，并尽可能地避免接触这类人或事物。简单的说呢，哪些人哪些事儿容易让你生气，咱们尽量躲着点，绕着他走。第二，适当的运动，比如跑步啊、八段锦、易筋经等，不仅有利于保持健康的体魄，还可以通过躯体的疲劳减轻精神上的愤怒、怨恨、急躁不安等负面情绪。第三，尝试通过深呼吸使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第四，向亲朋好友合理的宣泄，借助亲情和友情的力量来对抗生气。第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香薰疗法、音乐疗法或者是药物疗法，比如说中成药中的柴胡疏肝丸、逍遥丸、安神定志丸等，都可以辅助机体舒缓情绪。总而言之呢，频繁的生气和无效的排解将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负担。正确疏解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我们的心脏健康非常重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呢，来和您说一说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呢属于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很多人呢可以说陪伴这个疾病绵延终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和疾病共存？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又可以做到怎样的调节，来使疾病的情况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姚和斌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请听记者陆征和姚和斌医生的采访录音。
12: 本期嘉宾姚和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姚和斌医生自1988年起长期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对难治性及脆弱性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下丘脑垂体疾病、肾上腺功能、性腺疾病、痛风与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症及血钾钠代谢紊乱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姚和斌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人应该怎么吃。
13: 姚大夫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3: 说到这个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现在这个也是处在一个多发高发的这么一个趋势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尿病，以及这个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主要的方面。
14: 糖尿病呢，就是我们从医学上说，就是因为胰岛素的不足或者胰岛素作用的这个一些缺陷，说导致的一血糖升高，

0: 和这个为主要这个表现的一类慢性疾病。
1: 嗯、对，
0: 他就是说是这上面说了，只是以血糖升高，没说考虑原因，
1: 嗯、
0: 就是说
1: 对
0: 各种原因升高的都可能是糖尿病。
1: 对对对嗯、
0: 但是根据这个生理上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
1: 嗯、
0: 胰岛素缺乏的时候或者严重不足的时候，
1: 嗯、
0: 受到影响的不完全是这个些血糖。还会影响到这个些脂代谢和蛋白质的代谢。由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测定胰岛素对于血脂和蛋白质代谢的直接的影响的效用大小，只能就是说测量这个些胰岛素对于糖代谢的定量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就是以这个血糖代谢的这个异常来定性这个胰岛素缺陷，也就是说定性这些糖尿病的。
1: 嗯，
0: 用糖这个代谢这个指标的异常来定性胰岛素的这个些不良反应，这个些作用的不足，
1: 嗯，
0: 是比较直接，相对方便一些，
1: 相对方便一些。
0: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不仅仅就是说降糖，它还包括了这个一些调脂和这个一些蛋白质各方面的一些治疗。
1: 对对对对，调脂包括这个尿糖，
0: 对，
1: 和这个血脂这个方面。
0: 对，这个尿糖呢，就是说还是从血里来来源的，
1: 从血里。
0: 主要是血糖经过肾脏滤过之后，才到这个血尿里边。如果是血糖不高，滤过到肾脏里边的这个血尿糖也不会多，所以它也不会说有尿糖的高。
1: 对，
0: 所以只有在血糖升高的时候，尿糖才会升高。就血糖和尿糖的关系来说，血糖可是个根本，
1: 最主要
0: 是尿糖呢，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一个外在的相对表现而已。
1: 是是是是是，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人呢，他由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由于这个体内胰岛素这个分泌不足，他的餐后呢，就往往这个血糖就会比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要高出很多哈。那么因此呢，就会使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病情加重。哎，那每个糖尿病人呢，其实他无论这个病情轻重啊，或者说他是不是注射了这个胰岛素，或者说还口服这个药物哈，其实都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控。也就是说，这个合理的饮食调控是这个糖尿病医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这么认为吗？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糖尿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
1: 嗯，
0: 它都是共同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作用的不足。
1: 嗯嗯嗯。
0: 胰岛素这个作用呢，在体内我们就是说能够比较明确看到的，
1: 嗯，
0: 它就是说降糖。
1: 嗯嗯嗯。
0: 所以在正常的人，为什么说你吃多了少了，它都不会出现低血糖，也不会出现高血糖？就是说正常人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是好像一个人和影子一样。
1: 嗯。
0: 你不管到哪儿，你不用担心你的影子，
1: 嗯，
0: 它会永远随着你。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这个些血糖呢，它是在你血糖还没有要升高的时候，这个我们体内就能感知到你需要多少量的胰岛素，它立即就是根据你的需要量来分泌产生胰岛素，所以正好呢是把你的血糖能够降下去。但如果你这个些血糖降到正常范围之后，我们体内有另一个感知系统，它就会减少胰岛素的分泌，而且会准备性的升高这些就是能够对抗低血糖的这种激素的这个浓度。所以呢，正常人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必要担心这个低血糖高血糖的。但是换到我们这个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刚才说了他有胰岛素的缺乏，和这个另外的这个些糖尿病人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胰岛素的分泌和他这个血糖高峰是不一致的。所以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就糖尿病人在吃饭的时候要考虑到你吃饭这些量和内容对于那个些血糖的这个升高的影响，
1: 对，
0: 和你这个一些对你这个一些药物治疗的一致性。
1: 嗯，
0: 比如说打胰岛素的人，他必须要在这个注射完胰岛素之后一定的时间内，比如像普通胰岛素可能在20分钟到半小时之后要吃饭，在这个一些速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他要在10分钟就要吃饭，而且呢，吃饭还要量还要相对固定，所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血糖的突升突降，才能更好的把血糖控制平稳。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治疗，不管是对哪一型类型的糖尿病，不管是对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是一些糖尿病治疗最最基础性的一个。

0: 施。
1: 对，您刚才谈到就是基础性啊，这个就说明这个饮食治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治疗，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胰岛素它究竟为什么就是说这胰岛素不正常、分泌不足，那么目前也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在治疗起来可能会非常的棘手，就我们通常一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或者说注射这个胰岛素等等，那么就是说食物调控或者说食物治疗，在所有的这个治疗当中，除了它发挥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作用以外，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2: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这个饮食治疗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疗，
1: 就是一个治疗。
2: 对，因为我们从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也可以看到，从80年代到现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了10倍。
1: 十倍，
2: 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内，遗传基因的改变，是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这为什么会糖尿病变化这么多呢？主要还是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这个一些习惯的改变有关系。我们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这个高热卡的食物，
1: 高热量，
2: 高热量的食物，是油脂类的食物，甚至多了。
1: 对，
2: 所以呢，相对来说运动少了，它就是促使这个些糖尿病的发病率增加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个些饮食做的就是说更好，适当的就是说我们更通过规律把饮食的这个些量和内容进行优化，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些糖尿病得到更好的控制。而且在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一部分人单纯的通过饮食控制，他就可以使他的血糖达到这个些正常的水平。这一类人大概可能占10%到15%。所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基础，除了它的基础之外，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一些治疗措施。
1: 对，也就是说早期进行这个干预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治愈率会非常的高。
2: 它这个一些早期是这个一些干预，特别是饮食方面的干预也好，它会使这个一些糖尿病的血糖的控制变得更好，或者是本来要得糖尿病的人，他可能就是延迟，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不发，或者是变得更轻一些。
1: 对，
2: 这也是饮食的这个一些作用。
3: 糖尿病人吃什么？米饭能吃饱吗？水果能吃吗？甜食能碰吗？到底糖尿病人吃什么？对哪些食物忌口？糖尿病患者的科学膳食之道，敬请收听。
1: 那可能有些这个听众会问了哈，既然这个饮食治疗在这个糖尿病治疗当中非常的重要哈，那究竟是不是针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这个糖尿病患者都是如此？那么除了早期的以外，那么像中期的或者说更晚近一些的，甚至有些这个并发症的患者，是不是也要进行这种食物的这些合理的调控呢？
2: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就是糖尿病在分有并发症和没有并发症，这个如果是在没有并发症的前提下，这个饮食控制大部分来讲是应该是差不多，相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总的热量要控制，就是说蛋白质、脂肪和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类，这个比例要相对适当，
1: 适当一些。
2: 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占我们就是说每天摄入总的这个热量的比值呢，大概在50%。碳水化合物呢，大概在20%到30%这样。这个脂肪类的这个所占的热卡比例呢，大概在占20%。
1: 对，
2: 大概是这个比例。
1: 我们这个饮食治疗，它可能一定要达到某种这个治疗的目的哈。就可能很多听众他会关心，那么这个食物治疗这个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几个方面呢？
2: 这个食物重要性首先是第一个呢，吃了这个目的是要避免血糖剧烈的升高，
1: 对，
2: 或者降低，
1: 对，首先是这一点，
2: 这是最最重要的，
1: 最最重要的。
2: 第二个呢，就是说避免疼痛的产生。刚才说了，如果这一个人他不吃这个些碳水化合物，就是说广义的糖也好，不吃这个淀粉类的好，他多就是全是吃这个些肉类，或者是吃那个些其他的， 它容易出酮体。
1: 酮体。
2: 对。
1: 嗯嗯。
2: 这就是由于这个些糖的摄入减少引起来的。
1: 嗯嗯嗯、
2: 第三个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治疗时常会被人误解，就是说饮食控制就是要减少。
1: 嗯嗯。嗯嗯
2: 实际上它是一种围绕这个是平衡。对于这个胖的人，他身上已经储备大量热卡的人，他可能是要相对要控制热卡总量，
1: 要减一些。
2: 对于瘦的人，
1: 对，
2: 那可能适当的要摄入这些多一些，使他能够这些产生这个些体重增加的。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怀孕的人，还有这个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或者是有手术的人，他的饮食目的，除了那个刚才控制糖尿病之外，还有就是使他能够什么？尽快的从疾病中恢复。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它是使胰岛的功能。
1: 嗯，
2: 因为我们糖尿病的人多数都是胰岛功能差的，要好了就不得糖尿病了。
1: 嗯，
2: 使它的功能尽可能的保持或者是什么这个损减少的或者就是减慢的它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下降的速度。
1: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最最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治疗总的最后来提高糖尿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就中间有一个问题，是既要使他的健康生理上健康，也要使他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自己虽然是糖尿病患者，没有在生活方面受到虐待。
1: 嗯，
2: 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这非常重要的啊，像这个减轻这个胰岛素的负担啊，包括维持这个正常的体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2: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这个饮食治疗哈，那我们通常都依循哪些比较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每个人的这个体征，他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症状特点都不太一样啊。
2: 总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他的体重的理想维持理想体重，目标是维持理想体重。
1: 嗯，
2: 什么叫理想体重呢？大概就是身高减去105，就是身高的是厘米数减去这个105，然后得的这个数值，大概就是说理想体重。围绕理想体重，比理想体重上下高10%的呢，算这个缓冲范围。
1: 嗯，
2: 如果再超过10%以上，那就算可能算胖了。
1: 胖了。
2: 胖的人呢，他可能进食的热量，包括这个热卡呢，就是能够产生热量的食物，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所以这种三个物质的产生的总的热卡量，要比它消耗的少一些。简单的说，就是胖人要相对少吃一些，
1: 少吃一些。
2: 理想体重的人呢，吃的就是能够维持他体重的这种热卡。如果是瘦的人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增加一些热卡。因为事实这个已经这个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了，过瘦过胖，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疾病和抵抗力都是不好的。目前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理想体重如果要换成这个一些 BMI， 就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就是体重的这个一些公斤数吧，千克数，除以身高，这个以米为单位的这个平方值，是。要是这个数值算的话，23到25这个范围之内，是最比较理想化的。所以这个是也是长寿的。第二个呢，产热的，刚才说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要有一个相对的这些比例。
1: 对，
2: 比例呢，刚才也说了。但是蛋白质我们就是要吃什么呢？其实提倡如果是这个动物性脂肪和植物脂肪，植物这个蛋白都要结合，要结合，大概是这个一些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这个比例，大概可能是一半一半，也可能比较好，
1: 一半一半，
2: 对，
1: 嗯，
2: 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为什么要这样，就涉及到一个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营养价值生物学上定义它的营养价值的呢，是就是说食用单一就是单一这种类型的动物蛋白或者植物蛋白，能够满足人体需求的这个百分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说蛋白质吃了这个就能满足人体全部需要。但是最高的呢，就是相对里边来选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些蛋类，蛋类满足人体这个些生物学需要的，可能达到70%-80%。
1: 70%-80%
2: 啊，甚至80%的，其他的呢，大概就60%-70%。这一类呢，你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大概它的生物学价值都在这么多。 这里面还强调

0: 由于是从单从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这个些价值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会发现呢，这个肉类的蛋白质的这个生物学价值，和这个甚至这个一些植物里边个别的蔬菜里边的几乎是相等的。这它只是从他们比较数量，只是说说它的一些价值来比较。所以我们就是说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还要考虑它的这个些总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植物蛋白里边普遍缺乏的，都是有一种氨基酸，有的是每一种食物的类型，它缺乏氨基酸，都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食物在一块配比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取长补短，
1: 对，
0: 把这个一些共同的这个一些生物学价值，给它提高，达到百分之百，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蛋白质来说，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1: 对，
0: 食物进程也是多样化的，
1: 对对对，对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非常重要，
0: 对。对
1: 有关这营养素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就是说人体或者说这个生命体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七大元素，那么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然后是脂肪、碳水化合物、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这个膳食纤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脂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大家的应酬也多啊等等原因吧，可能人的这个脂肪摄取量是真的是比过去可能是成这个几何数倍的这级数增加，那我觉得对身体它的副作用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哈。那么这个究竟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脂肪的摄取量应该怎么来合理的这个选用？哎，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0: 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在我们人体的进化过程中间，人体是炼成了什么？是首先利用脂肪酸氧化来产生热量，其次才利用葡萄糖。是这个顺序。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高脂类的化合物，就是高脂肪的这种，会使我们血里边的这个脂肪酸浓度升高。在刚才说人体有这个首先利用脂肪酸的这种本能也好，或者这种进化结果也好，你吃进去若是吃这个些脂肪的，它就首先利用糖类呢，都是落到后边去了，它这样慢慢就会血糖会升高，而且就会血糖升高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所以这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有胰岛功能缺陷的人，胰岛功能变得更差，所以首先来讲，食入高脂的化合物是对胰岛功能是不好的，但是食入这个脂肪呢，但是有些脂肪是我们人体之内不能合成的，
1: 对，
0: 是必须从
1: 必须的
0: 外界来摄取的，所以怎么来平衡呢？所以一般来说，吃脂肪它的总的是量。一天一般应该控制油类应该控制在25克，就是半两。其中呢，这个含量上来说，是这个应该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液体性的，或者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怎么划定的呢？
1: 对，
0: 它一般是饱和脂肪酸的话，在常温下，都是从这个半固体，或者是从这个相对浑浊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一般是成为液体对，所以目前呢就是说提倡，就是尽可能的多食用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少食用那些饱和的脂肪酸，特别是我们在日常上能够看到的相对固体的油脂，另外呢还是又说到脂肪问题，还要说一些，一般我们现在工业上能够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转化成饱和脂肪酸，甚至它这个因为这个饱和脂肪这个些脂肪酸里面它有反式的和顺式的，我们一般的天然的都是顺式脂肪酸，一些油炸的或者是这些快餐的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含的这个些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到体内是不容易被代谢，
1: 不容易被代谢，
0: 会有的可能会触发这个促进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形成，所以提倡呢大家就是说你要少吃这个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些油炸的食品。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在古代，信息不发达，人们感到孤独时，时常觉得无人能诉说心中的苦闷，尤其是思念过去亲人时的那种切肤的孤独，更是难以排解。于是文人们会写一些诗词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纳兰性德的一首悼亡诗《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浣溪沙，清，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这首词是清代大才子纳兰性德沉痛悼念他的亡妻卢氏所作，收录在《饮水词》中。词中那充溢其中的追悔与相思之苦，读来令人痛彻心扉，感人至深。清朝康熙十三年，纳兰性德迎娶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天生丽质，加上性情温顺又知书达理，学养颇为出众，和出身名门的纳兰性德喜结良缘，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婚后二人夫唱妇随，吟诗作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如意美满的生活更是激发了纳兰诗词创作的热情。不幸的是，幸福惬意的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多才多艺的卢氏就因为难产而离世。这无疑让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纳兰猝不及防，生活仿佛失去了方向。纳兰性德挚爱着卢氏，爱妻的离世让他几近不能自拔，这般沉重的精神打击也让他从此引起了悼亡之音。他后来的许多诗词中都流露出了浓郁的哀婉凄楚之意，以及对爱妻的无限怀恋和相思之情。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就是其中的一首。说起来，纳兰性德的一生一直向往相濡以沫的生活，但理想美好，现实骨感。他那青梅竹马的恋人不得已入宫为嫔，而相敬如宾的妻子又死于难产，和他惺惺相惜的才女沈婉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而只能成为他的小妾。正因此，纳兰性德的爱情诗词经常寄托他对于亡妻的相思之苦与纪念亡妻的浓浓的哀悼之愁。纵观全词，从上片的西风黄叶疏窗残阳，到下片的备酒赌书寻常，用自然中的物景抒发心中的愁情，语不惊人，读来却感到满纸的思念。词中写景逼真传情，写情真挚炽烈，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充满着词人无限悔恨之意。

0: 酸楚之情。我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痴情词人的真实写照。词人开篇就用“西风”二字，奠定了这首词的哀伤的基调。我们想象一下，晚风凛冽，纳兰性德独立窗前，看着那一地黄叶，感受到了西风的寒意，在夕阳之下也难免哀伤，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早逝的妻子。纳兰性德独立在斜阳里，沉思往事，虽说当时是寻常，但其实悲痛之情也早已洒遍了字里行间。这就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句句充满了浓浓的思念，而这思念的孤独伤感仿佛让人走过了百年。回忆起当年与贤妻相亲相爱，那红袖添香似乎犹在眼前。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一句化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的典故。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写道：余兴偶抢气，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重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这是李清照对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同度过的简单而又饶有情调的生活所做的描述。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古玩书画，每次都会用谁能说出书中章节来比输赢。这种两情相悦、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是何等的幸福啊。回看纳兰的词，前一句写妻子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关心和照顾，后一句写夫妻二人温馨风雅的生活乐趣，到如今却已是生死相隔，再也无法相见。那些过往的平常小事，如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想来就让人心碎。词的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饱含了深刻的情意。这首词写的情感真切而自然，即使没有切身感受过的人读来，也能够体会到词人心中的那种痛苦。王国维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欢迎您关注风雅集，也希望您能给我们点赞。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中国古人呢，他储藏茶叶的一种方法呢，实际上是跟这个烘焙茶叶呢是相关的。大观茶论赵佶呢，在就茶叶储藏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烘焙的技术条件的时候呢，他也做过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些文史材料啊，包括一些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呢，赵佶本人的这些绘画呢，来进一步推断的话，赵佶是非常有可能对整个茶叶制作、烘焙等等相关的一些细节和过程呢，是非常了解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对茶叶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不仅仅是在这个大臣面前表演如果把发生在赵佶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茶的喜好仅仅理解成文字。

0: 字上的啊那样的一种文学形象啊，比如说他就是爱在大臣面前显摆啊，为大家点一个茶汤啊，以博取一个虚名。那我想呢，这绝不是这个赵佶本人的一个初衷。他本人非常的喜爱茶，而且了解茶性。那么，既然了解茶性，那就一定对茶叶从这个采摘、种植啊、烘焙啊，一直到品饮、点泡啊，最后如何储藏，包括对茶叶产地的研究啊、茶叶品种的了解，都是了然于胸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并不奇怪。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赵佶讲了茶叶储藏当中的一些相关细节以后，那么实际我们也看到古人呢，他在参与这个茶叶，无论是这个备制啊、储藏啊、啊还是这个制作、点泡的时候呢，他都有一套相应的办法。这些办法呢，因为距离今天呢非常的久远，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茶叶制作的很多技术环节呢都已经这个工业化了，尽管在中国的大部分茶叶产区呢还不适宜这样的比较批量化的工业生产，但是呢毕竟啊这是一种趋势。而在古代呢，它实际上完全是全手工啊。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对这个全手工这个词呢啊也是比较的关注。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也讲究全手啊，你这壶是全手的还是半手的啊？那半手的呢就是靠一种模具来叫形。同样在这个比如说你去景德镇买一套瓷器，哎，仍然越不过这个瓷，是全手的半手的。全手的就是说这个工匠呢完全按照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工艺古法制作，不借助任何啊现代的一些模具啊，或者说一些工业的流程，哎，把它制作出来。那这样做出来的这个壶不仅气韵饱满，造型啊极富作者的这样的一种个性，同时呢也能保证一种古老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同样我们在讲到这个茶叶的时候，一样绕不开这个全手工，哈哈。所以说我们看看古人他在茶叶储藏的时候，哎，这个茶叶的这个储藏者他是怎么主动参与进来的啊。好，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赵佶本人怎么讲。
1: 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减，炭手炉中火气虽热而不至逼人手者为凉，使以手抓茶体虽甚热而无害，欲其火力通彻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噎矣。焙壁即以用酒漆竹器中兼藏之，阴润勿开，如此中年再焙，色常如新。用火的多少根据焙炉的大小增减，把手伸到焙炉中，以火气虽热却不至于烫手为宜，常常用手摸一摸茶芽，芽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要让那火力把茶芽整体都烘烤得透彻才好。有人说焙火的热度如果只达到人的体温，只能使茶表面干燥罢了，而茶体内的湿润之气并未烘尽，那就再烘烤一次。茶焙完之后就用使用了很久的竹制漆器保存起来，天阴潮湿的时候不可开封，到年中再焙一次，茶色依旧如新。
0: 那赵佶就说呢，在这个茶叶的烘焙储藏的这个期间啊，这个火候的多少啊一定要把握好，也就是说它一定要根据这个茶焙的这个大小来进行增减。比如说你这个储藏烘焙的茶叶多，那火候呢可能就要大一些，如果仅仅就是一些少量的，那相应的呢就要减一些这个火。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实际上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呢，他要参与进来啊，比如说要把这个手呢伸到炉上，哎，用手来试一试这个炉火的热度它高不高。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不要让你感觉到这个手啊有一种被逼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感觉不到那样的一种热气。所以说呢要经常用手来这个摩搓茶体，其实呢即使很热也没有什么妨害。我们假如说您去过中国的很多茶叶产区的话，他很多工人你看他那个手啊，尤其是一些老的这个茶工呢，他的手往往就是绿的。所以有些工人他在比如说参与茶叶制作的时候啊，还不仅仅是在茶叶储存的时候烘焙茶叶，那么茶叶制作开始的那个阶段，包括在采摘的时候，全部都是用这个手工来采。所以有的采茶人呢，下了山以后，你看他那个手啊都是绿的。那么来到这个工作间以后来炒制茶叶，有时候呢他也会习惯性的用手进去扒拉扒拉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这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传承。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工人他的这个手啊，哎，绿的。赵佶就讲呢，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摩搓一下这个茶体。这样的一种摩搓呢，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个火力啊均匀散布到整个这些茶体的周围，哎，让这个茶体呢被火啊烘焙的比较通透，哎，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这个焙火的温度它就像人的这个体温，哎，是最好的。但其实呢这个温度呢它只能干燥茶饼的表面，而茶饼它内部残留的一些水分呢就不能焙尽。所以呢像古代的这些这个蒸青的饼茶呀，它就需要反复的烘焙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很难想象的。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啊，很多人爱喝这个普洱茶，那普洱茶的这个收藏尤其是在南方的一些茶友，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有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就非常有可能把他长期储存的这些饼茶啊，普洱的这些饼茶呢拿出来。那有些人呢，因为如果储存不当的话，他在这个比如说它的表面包装的那一部分呢会有一些霉斑，这个时候呢就要拿到阳光底下来晒一晒。当然更讲究的呢，哎，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这个烘焙。其实这样的一种方法呢啊古已有之。在赵佶的那个年代，蒸青饼茶它的这样的一种烘焙的储存，哎，因为在当时啊茶饼所存在的那样一种气候环境条件下，那就需要经常的呢来进行这个烘焙，哎，也就是说一年到头要经常加以这个烘焙。而且呢方法恰当的话呢，饼茶的这个色泽呀也能够长久保持，而且呢像新茶一样，哎，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说到这个茶叶的储藏呢，到了今天以后它有了很多新的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茶叶过期的问题啊，像有些茶叶只要你储存的方法得当，时间越长越好啊。你比如说这个熟普啊，渥堆工艺比较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熟饼，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储存以后，你拿出来品尝，香味呢非常的馥烈啊，非常的浓郁，而且口感呢滋味的变化也非常的丰富啊，口感呢也非常的甘醇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感受。像有些茶呢啊，包括比如说一些乌龙茶、岩茶呢啊，储存得当，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白茶呀、黄茶呀等等，像这些轻微发酵的茶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种茶啊，比如说完全靠这个炒青工艺制成的这个绿茶啊，这种茶呢它是不发酵的茶叶，哎，所以说这种茶它的这个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哪怕是你用的一种最好的一种存储方法，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这个香味口感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这个损失。所以说呢要针对不同的茶叶来进行适当的这个储藏，这其实也是古人没有遇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呢 古人存储茶叶的一些经验呢，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你比如说，古人他是怎么防止这个过期的呢？比如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茶哈，其实凡是这个入口之物呢，它这个包装上呢，现在都有这个保质期。那不管是这个食品还是药品，咱们一般都看这个保质期，也就是说，这是购买时候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其实所谓这个保质期呢，它就是指食品的最佳食用期。我们去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的这个食品包装上都会写一个，比如说赏味期限在这个保质期内，产品的这个生产厂家他会对这种产品的质量负责，那么销售者呢可以这个放心销售。保质期内如果真出了问题要追究的是这个厂家的责任。这些问题呢，其实古代也都存在。比如说古人当时他最头疼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这个茶叶保存这个环节。因为呢，当时的这种保鲜手段不像现在非常多样化，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古代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那时候的物流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一个淘宝除了人买不了，什么都能买，对吧？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呢，物流非常的不发达，交通呢也不便利，所以茶叶还没喝就可能变质了。这个茶叶的霉变往往就是由于这个含水量过高，这不光是茶叶，咱们这个日常的很多食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咱们现在中国，你到了西北，很多这个西北人早些年呢，很多人他出差的时候呢，都会带上这个馕，或者说像西安那一带呢，就是带上这种饼。原因是什么呢？像这些馕饼像这些食品呢，它的含水量就非常小，所以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时候呢，不会变质。那为了防止这个茶叶变质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降低其中的这个含水量。大观茶论在讲这个备藏茶叶的时候呢，已经涉及到这些方面。那在它之前的尤其是在唐代，比如说最典型的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所表现出的对茶叶的这样的一种保持干燥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这样一贯的沿用下来的。比如说在这个茶经二之句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其中呢就讲到这个烘焙茶叶当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那就是焙。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了什么烘焙什么官焙焙制焙茶的这个焙，实际上最早的出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茶经。那么茶经是这样记载的：凿地深二尺，阔25寸，长一丈，上座短墙，高二尺，泥之。也就是做这么一个，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茶叶焙制的一个设备，当然这个土了点，除了这个竹子就是泥。那么这个焙上面呢再架上这个棚，这个棚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饼茶放在上头。那么烘的这个方法呢也非常注意手法，也就是茶在半干的时候就放在这个下棚里，因为呢这个时候的茶中的这个水气呢没有完全的这个发散，所以呢要放到这个下棚这样的话离火源近一些，就可以继续烘焙。要是已经全干了呢，就升上棚，就放在上面的茶棚上，让它这个进行这个晾制。那么全干的这个含水量是多少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呢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外表看起来一定是要没有那种比较潮湿的这种迹象。像这种做法呢就与这个今天比如说茶叶成品的这个5%的含水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呢基本上就是吻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说茶经当中所记述的这些很多的原则，包括这个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些备藏的茶叶的这些手法和关键点呢，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仍然有生命力。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

0: 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赵匡胤接到圣旨，进退两难，若是不去救援扬州，君命难违，若去呢，父亲病成这样，怎能一走了之？何况父亲之病又是因他而得。赵普站了出来，一脸平静地说：君命不可违，请明公即日前行。至于尊翁，仆愿代尽子职。赵匡胤说：为父尽孝之事，何敢烦君呢？赵普说：公姓赵，仆亦姓赵，彼此本属同宗，若不以名位为贤，公父及仆父，一切嗜寒问暖及进奉药饵等事，统由仆一人负责，请公尽管放心。赵匡胤拜谢说：既蒙顾全遗宗，此后将视同手足，誓不相负。赵普慌忙打礼说：仆何人死，敢当重礼。赵匡胤再一次拜谢了赵普，自选精兵2000，即日东行。军至潞河，闻韩令坤弃扬州城而西走，赵匡胤愤怒地说：扬州是江北重镇，若复被南唐夺回，大势去矣。说必派兵一支，由高怀德带领，拦截扬州溃军，戒之曰：放扬州周兵哪里来哪里去，如不听劝，断其足。遣走了高怀德，又令韩令坤致书一封，曰：总剿故交，素之地勇，今闻窃退，殊出意外。帝如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明而今安在？况且弃城而逃，军法不容。再之余兄已到潞河，有什么事兄可以帮你，请帝三思。韩令坤读了赵匡胤之书，满面汗颜，当即率部重返扬州城。李景达只知韩令坤弃城而走，并不知韩令坤又折了回来，分兵10000，给了一个叫陆梦俊的大将去扬州安抚百姓，自己则带着大军杀奔寿州。韩令坤闻听陆梦俊率兵来到，立马召集众将士，开了一个誓师大会。他在会上先是自责弃城而走之事，说自己太晕，差一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差一点从天堂走向地狱。继而慷慨激昂地说：我正愁无颜面见皇上，面见同仁，上天给了我一个机会，

0: 陆梦俊竟然带了10000人马来到扬州城下，我欲借陆梦俊的人头来洗刷自己的怯懦之名，我还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立功赎罪，我更想借陆梦俊的人头给弟兄们争一些富贵，希望弟兄们支持我，拼命杀敌，杀得越多越好，弟兄们说行不行啊？众将士轰然应道，行。韩令坤这一番讲话发自肺腑，算得上是知耻而后勇，同时也激发了众将士的斗志，在他看来系在心中，一连向众将士们作了3揖，将右手猛地一挥，高声说道，出发，遂大开城门，一马当先冲了出去。城外陆梦俊未及列阵，突见周兵像疯了一样杀了过来，大吃一惊，大声喊道，弟兄们快快迎击周军。话刚落音，韩令坤已经冲到跟前，陆梦俊忙戳墙去迎，勉强战了6个回合，环顾南唐其他将士，不是做了周军的刀下之鬼，便是落荒而逃，他暗道了一声完了，虚晃一枪拨马而逃。韩令坤冷哼一声，拍马直追，但追了将近5里之地还没追上，韩令坤不追了，从箭囊中取出凋零箭搭在弓上，嗖的一箭将孟陆俊射落马下。周军见了飞奔而至，将孟陆俊摁倒在地上，用绳索捆了个结结实实。韩令坤见敌之主将被擒，敌军大队已经溃逃渐远，鸣锣收兵。韩令坤得胜回城，命人将陆梦俊关进囚车，正拟派员押解寿州，交柴荣处置，忽从帐后闪出一个妇人，哭着对韩令坤说，请将军为妾做主，将贼千刀万剐，为妾报仇啊。此妇乃韩令坤新纳之妾杨氏。韩令坤见他如此说，便轻声问道，你与陆梦俊有何深仇大恨，竟然要将他千刀万剐呀？杨氏哭诉说，妾乃潭州人士，3年前陆梦俊攻入潭州，杀妾家236口，为妾身一人，为唐将马希崇所逆，方得免死，今仇人当前，如何不报？原来杨氏颇有姿色，妩媚动人，马希崇贪其美色，从刀口将她救下，纳为小妾，走到哪里带到哪里。1年后，马希崇移住扬州，又将她带到了扬州。前不久，扬州为韩令坤所破，马希崇急于逃命，抛下了如花似玉的杨氏，杨氏又为韩令坤所得，一夜云雨，快意非常，便将这朵残花收为小妾，宠爱有加。听了杨氏之言，便转身面向陆梦俊，苦主就在眼前，陆梦俊自知无法抵赖，便承认杨氏所言俱是事实，并请求速死。按照惯例，两军交战不杀俘虏，但陆梦俊所为太可恶了，况且他的苦主又是韩令坤所爱之人，韩令坤不只要杀他，还要剐他，当即令军士摆设香案，上供杨氏父母牌位，点燃线香一把，插入了香炉之内，命杨氏先行拜告，拜毕令军士打开囚车，提出陆梦俊剥去衣裳，再令军士提来几桶凉水，将他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推到案前。陆梦俊虽说凶残，却不失为一个硬汉，明知韩令坤要剐他，并不害怕，冷目视之。韩令坤屈步上前，一只手抓住了陆梦俊的头发，一只手拔出腰刀，朝陆梦俊的胸膛划去，并取出他的心肝五脏，放在案上祭奠杨氏父母，而后亲自操刀细割陆梦俊之肉，不多不少割了236刀，割得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韩令坤这才住手，令军士将这具骨头抛到了荒郊野外，喂饲野猪野狗去了。陆梦俊被剐的消息传到了李景达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正在去寿州的路上，忙召集众将商议。 若按李景达的意思，拨马而回，夺回扬州，为陆梦俊报仇。但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扬州城高墙厚，而韩令坤又太厉害，不如去攻打陆河。陆河若下，扬州城变成了囊中之物。不能去扬州，焉能去陆河？可他南唐这些人全是呆鸟，他们哪里知道在陆河城里还有一个比韩令坤更厉害的人物在等着他们。李景达竟然听信了这些呆鸟之言，率大军掉头东向，浩浩荡荡地杀向陆河。杀向陆河之举本身就是一招臭棋，真正的好棋既然扬州丢了，就让他丢了吧，不能因为丢了扬州就改变了你李景达的计划。李景达的计划是进军寿州，是与林仁兆和刘仁善联手痛击柴荣。你这50,000生力军如果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寿州，那柴荣就死定了。柴荣如果死了，扬州不战而得。李景达呀，李景达，放着这么一张好棋不走，偏要走臭棋。但如果按照李景达的意见，杀向扬州，这一步棋虽然臭了点，但还没有达到臭不可闻的地步。这一步转攻陆河之棋可是臭极了，而且是臭不可闻呢。李景达的这一步棋虽说臭不可闻，可是也把周军吓得够呛。要知道，从兵力上讲，周军才是唐军的25分之1，以1:25胜利的希望几乎是零。若是驻守陆河城的周军统帅不是赵匡胤，早就弃城而去。即使弃城而去，柴荣也不会怪罪的，至少说他还为后周保存下来2000名将士。可这支周军的统帅偏偏就是赵匡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放眼天下，单打独斗，赵匡胤已经罕有对手了。而且赵匡胤自从军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这一次如果弃城而去，亦或是为李景达所败，岂不是他一生的耻辱？有辱声誉之事赵匡胤不会干。面对25倍之敌，面对生死考验，赵匡胤下达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命令。首先令军士将营帐后撤，移到靠近山脚的一片树林内外，并命军士于营帐之外席地饮酒，且是赤手空拳，敞胸露怀。二是让军士在营内营外要道路口树立周军大旗，每面旗上则印一斗大的赵字。李景达将至陆河的时候，敌人来报周军一至山脚遍扎营寨，不少士兵在帐外饮酒作乐，很是悠闲自在。李景达忙问周军有多少人马。
2: 不清楚。
0: 主将何人？
2: 赵匡胤。
0: 李景达倒抽一口凉气，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忙命唐兵就此止步，安营扎寨，绝堑设栅。因李景达不知周兵虚实，扎寨之后固守不出。赵匡胤故意气他，拿出来一套花里胡哨的行头来装饰他的坐骑，他本人则穿一副锃亮锃亮的铠甲，头上戴一束缀有大红缨子的燕翅大帽，手持盘龙大棍，来到唐军大营之前走来走去。高怀德怕他出意外，忙劝阻说：
3: 二哥，你这样做太张扬了，南唐人若是认出你来，给你一剑，亦或是奔着你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赵匡胤不屑一顾地说：
3: 愚兄此为就是要给南唐人一个机会，让他们从此知道我是谁。
0: 正因为赵匡胤太张扬，将南唐兵迷惑住了，堂堂50,000精兵守在壕中不出来。正因为他太张扬，李景达恼羞成怒，命令上百名弓箭手对着他放箭， 连赵匡胤自己也觉着他这一次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条黑汉伏在了他的身上，替他挨了两箭，当即昏了过去。这个黑汉叫张琼，虽说没有和赵匡胤喝鸡血酒，但他们的感情比喝了鸡血酒还铁。一月前，张琼奉符彦卿之命，押解南唐前往契丹的使者来到柴荣大营，公事完毕，自滁州寻到陆河看望他的二哥。当赵匡胤要去李景达豪前张扬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跟了出去。赵匡胤死里逃生，一边命人将张琼抬回营中诊治，一边继续张扬。赵匡胤一连张扬了四天，李景达坐不住了，他本来是要袭击陆河的，如今竟让陆河的守将赵匡胤在他豪前晃来晃去，再不有所动作，怕是要被将士和国人耻笑呢。但他不知周军的虚实，不敢贸然发动全面进攻，于是便从50,000南唐精兵之中又挑出5,000精兵的精兵，亲自带领向周军来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谁知这一试试出一群疯子来，赵匡胤的铠甲比四天前还要锃亮，坐骑也装饰得比四天前更加花哨。他一见唐兵出豪，手持盘龙大棍，飞马杀了过来。唐军中有认识赵匡胤的，失声叫道：“哎呀，赵匡胤，赵匡胤来了！”未战已是先怯。赵匡胤的装束已经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唐军的战斗力虽说不及周军，但毕竟人多，两下金鼓齐鸣，喧声震天。这一边是目无全虏，誓扫淮南，那一边是志在保邦，争雄将右。双方自四派杀到了末派，不分胜负，两军都有饥色。赵匡胤鸣金收军，李景达也不相逼，退回寨中去了。赵匡胤回到寨中，把将士们集中在检阅台下，清点人数，伤亡不过数十人，点了点头说：“伤亡不算大。”清点过人数之后，他又要检查众将士的披笠，因江淮多雨，当地人出行或带斗笠，或带皮笠。周军走乡随俗，一人发了一个皮笠，而且每个将士的皮笠都是一样，有什么好检查的？但赵匡胤要检查，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于是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候检查。赵匡胤走下检阅台，一一进行检查。待检查完毕，他回到检阅台，念了28个名字，让他们各持皮笠，站到了检阅台的西北角。赵匡胤背负双手来到西北角，手指这28人，怒斥说：“汝等跟我多年，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最恨那些怂包蛋，吃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肯为朝廷出力。每逢战事，畏缩不前。战场前，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难道敌人会自毙吗？”赤壁，喝令亲兵把这28人一一捆住，推出去斩首示众。被捆的人大喊冤枉，众将士也一脸茫然。这些人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说杀就杀了呢？于是纷纷上前为这28人求情。赵匡胤对众将士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冤枉了这些人，是在滥杀无辜？”众将士不敢回答，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赵匡胤就是在滥杀无辜。赵匡胤不傻，他能读懂众将士的眼神，轻咳了一声说：“诸位，这28人死得一点也不冤。诸位若是不信，请到台上查看他们的皮笠，看有无特别之处。”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皆站着不动。没奈何，赵匡胤开始点名了。他点了三个，全是乡主。这三个乡主走上检阅台，赵匡胤让他们逐个查看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他们一连查了三遍，这28人的皮笠与台下将士的皮笠并无不同之处。赵匡胤说：“你们再检查一遍，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三个乡主又将那28个待斩之人的皮笠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仍是一无所获。赵匡胤提示说：“你们再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皮笠，
3: 上边有无剑痕？
0: 三个乡主又一次查看了28个待斩之人的皮力，异口同声说：“
3: 有，全都有。”
0: 赵匡胤恨声说：“
3: 既然有，就该杀。”
0: 众将士虽然不敢反驳，但心中10000个不赞成。赵匡胤说：“
3: 单凭皮力上有剑痕便要杀人，你们肯定不服气。但你们没有想一想，今日临阵，众将士都带有皮力，为何你们的皮力上没有剑痕，偏偏这28人的皮力上有剑痕？”
0: 众将士无语，略顿。
3: 赵匡胤继续说道：“今日出战，敌众我寡，凭的是一口真气。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当先，绝不会是这么个不胜不败之局。战斗进行了3刻之后，我转到后边督战，见一些战士退缩不前，特用剑啄他的皮力作为标记。若不将他们正法，岂不要大家效尤？大家如果都学他们，这仗还怎么打？”
0: 众将士听了赵匡胤的解释，吓得面面相觑。转眼间，28颗血淋淋的人头呈上检阅台。赵匡胤传示各营之后，方才将尸首和尸体合在一处埋葬了。第二天，赵匡胤升帐，召集众将士面谕说：“
3: 昨日打了一个不胜不败之仗，吾甚耻之。今日之战，希望诸位能够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如此，敌人的兵再多也是无用，请诸位好自为之。”
0: 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
3: 先锋放心，吾等一定奋勇杀敌，管教李景他一败涂地。”
0: 赵匡胤频频颔首。
3: 高怀德、慕容延昭听令。
0: 赵匡胤忽然说道。高怀德和慕容延昭双双的跃出队列，趋前3步，拱手说道：“
3: 先锋有何吩咐？”“我给你2人拨兵1000名，令你2人统领，先从剑道绕至江口埋伏起来。倘若唐兵败走，渡江南归，你2人可乘机杀出，我亦当前来接应，前后夹击。我料李景南纳斯不被杀死，也要溺死了。”
0: 高怀德、慕容延昭领命而去。赵匡胤命众将士饱餐一顿，四至陈牌一刻，传令出兵。众将士踊跃出塞，走了里许，方见唐兵整队而来。赵匡胤高声说道：“
3: 众将士，立功的时候到了，冲啊！”
0: 众将士闻言，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如出海蛟龙，扑向唐军。越是敌兵多处，越要向前杀入，吓得唐军心惊肉跳，纷纷后退。“
3: 你周军再凶，不及我南唐兵多，我以十抵一，还怕斗不过你周军吗？”
0: 李景达自恃兵多，命部下分作2翼包抄周军，不想围了这边那边冲破，围了那边这边冲破。忽有一彪人马由李继勋带领，持着长矛杀奔唐之中军，竟将李景达马前的帅旗砍倒，吓得李景达面如土色，连忙勒马后退。李继勋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斜刺里杀出一个鞭号，截住了李继勋死杀，李景达方才逃出了一命。唐兵见帅旗已倒，元帅惊逃，还有何心恋战，顿时大溃，沿途弃甲袍戈不计其数。周军见了纷纷捡食。赵匡胤下令要众将士杀敌为第一要务，即使地上有一坨金子也不许捡，违者砍头。众将士知道赵匡胤的厉害，他们的脑瓜中早已印上了那28个血淋淋的人头，血淋淋的人头。于是已经捡得唐军之物的全都抛下，拔足向唐军杀去。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编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 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编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编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战不到20个回合，编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编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编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编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编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畏疫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8: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二百七

0: 十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1: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2: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地毯，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3: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1: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交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4: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5: 今天是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6: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课上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5: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 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7: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5: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1: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8: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9: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1: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10: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x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11: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

0: 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它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五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这个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1: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3: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然后保税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然后包括金融然后数字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做一些这个 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嗯，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2: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一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夫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8: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7: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8: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7: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8: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7: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8: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9: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10: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11: 当人民在水深火

0: 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勘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1: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勘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3: 环球华人，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4: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5: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4: 如果说勘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勘灾了吗？
6: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 这种机药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三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4: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7: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看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啊、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4: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5: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4: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6: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十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四十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4: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7: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4: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八月下旬， 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八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八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八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4: 而且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6: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4: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7: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 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4: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8: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1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帆，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桥坯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坯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桥坯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桥坯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坯脚。在那个年代，这座桥坯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桥坯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桥坯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桥会与家书，还要代收桥券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桥坯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桥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坯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坯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桥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桥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坯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桥坯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桥坯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桥坯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桥坯局，依托海内外联

0: 灵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 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一次过来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

0: 活动超九成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七成，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0: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2: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0: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3: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4: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5: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6: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

0: 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4: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

0: 支队伍近200名骑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校，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2: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2: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3: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4: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中国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0: 徐炳兴，
3: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5: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

0: 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脐橙杯等品牌，以其育人，以其会友，筑牢脐橙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脐橙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脐橙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3: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4: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3: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4: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3: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 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鞋胚架，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破落、草面破落、燕草破落，破落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4: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3: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4: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3: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4: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素、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3: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4: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

0: 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你碰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

0: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儿，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造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是土的系统，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即矣。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是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泻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泻

0: 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儿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
1: 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
0: 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呢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和吃什么都不香。 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的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 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 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脾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 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 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就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儿，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 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食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儿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 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这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楂可以祛之化积。 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呢？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这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这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乾隆掰开了尝一尝，哎，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时常的差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这个口水流出来呀，也挺烦人的。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咸呢？是脾主咸。咸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儿出来？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儿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它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口水涎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它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是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捏一些，捏一捏肌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2: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

0: 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5: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6: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这个土的系统，脾胃这个大的系统，还有谁跟它有密切关系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说脾主思，这个思呢包括我们的思维，也包括我们的想象，更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意念产生，这都是由思由脾所主。反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世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呀去治疗，2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做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世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困眠，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思虑过度，思则气结，思则气结以后怎么样，气不能运行了，脾的功能障碍了，所以你茶不思饭不想了，你吃不了饭了。那么饮食进不去，不能变为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体也就消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子和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收了人很多钱财，又吃又喝，却不给他治疗，这是用一种怒的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怒则

0: 气逆。我们说怒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木，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有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泡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就有点不符合逻辑。有的精神病院呢，就给诊断叫青春期精神分裂症，就是这么一个病人。而且他还有个特点什么呢？哎，总爱唱歌，甭管是这种高亢的还是这种低沉的，嘴里老是哼哼的，比较爱唱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17岁嘛，哎，他老是特别喜欢异性。我们说啊，在青春期说幻想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而且老想唱歌嘛，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宏图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触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就是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宏图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营，营舍意，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以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应该可以去唱唱歌，去发泄发泄，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唱歌，因为这歌是什么呀？ 歌是属于脾嘛，五声当中歌是属于脾的，所以老想唱歌，这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也是脾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注意了。
1: 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啊、什么时候都有脾主。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啊？内经当中又称为季夏。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了一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桌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啊、就不行了，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了。什么叫变味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呀，哎，最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脘腹胀满，没有食欲，吃什么都不想吃。这个长夏季节里，很多人都在发愁：我上顿吃的什么？我下顿吃什么呀？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食欲。正是由于这个话，我们知道脾有什么特点呀？脾主运化嘛，它整个条也是这个变化，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变化由谁所管呀？由脾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还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食。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啊，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足于食也。这是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 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

0: 边，但是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呀、啊，上下至头足，全身呀、啊，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呀？土脾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什么呀？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子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儿的、苦味儿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啊、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的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

0: 争执，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岗。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0: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是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厚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窃肆之中，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咸取则于鹤园，肖像规模，模外为正。殊不知其卵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充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苑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2: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嘿嘿，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啊，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19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6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啊加尔夫啊哎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啊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啊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哎，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啊，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哎，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啊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啊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啊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 哎，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啊，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哎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哎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啊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啊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啊，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啊。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哎，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啊，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啊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啊，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哎，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啊，事实上并不是啊。福军啊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啊，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啊。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啊其中有普鲁士蓝啊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呐啊，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啊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啊最所珍赏啊，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啊，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啊灌水啊或者沙子哎，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啊，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啊，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啊，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 而到了1885年，

0: 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两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就设在那儿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

歇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岩招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边浩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边浩驮过江去。马希崇见边浩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边浩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是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2个月，攻呢，攻了10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2个，一个是撤围还汴，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2个多月前，李景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濠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
陛下若是还不放心，

0: 可留议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崇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1: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
0: 柴荣一脸兴奋地说，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
1: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性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
0: 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崇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一万，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胜等人一起带了回去。将行之时又颁旨一道，因赵匡胤在外久劳，亦领还朝，陆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弘殷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 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
1: 赵匡胤推辞说，
0: 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
1: 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
0: 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建族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搬过这三道之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3年后归来，土地归还1/2，5年后归来，归还1/3，超过了8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6位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10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3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方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边策的王溥主持修订历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泡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5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2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3-5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曹彬，你知罪吗？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你真的没送过人？真的没送过人呢、啊？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赵匡胤你送过没有？曹彬长出一口气：送过。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臣只送过1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 曹斌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斌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3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3-5天，赵匡胤便要从曹斌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斌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2: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16坛。”
0: 曹斌突地打一个冷战，说：“
3: 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16坛，这是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
0: 柴荣见曹斌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
2: 朕再抠，还在乎10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16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
0: 曹斌回道：“
3: 启奏陛下，臣没有倒御酒。”
0: 柴荣脸一沉问道：“
2: 你没有倒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
3: 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1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
2: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曹斌将头点了一点。“
2: 在哪儿买的？”“
3: 哦，在曲苑街敦义坊的都曲苑。”“
2: 陛下尽可遣人去查。”
3: 柴荣说：“
2: 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
3: 赵都虞侯是陛下的玉帝，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
2: 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玉帝，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
3: 当然不给。”“
2: 为什么？”“
3: 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1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
2: 柴荣将头点了3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
0: 曹斌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斌，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2个女儿、1个儿子，赵娇、赵娣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
3: 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

0: 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仁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氏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

0: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畏疫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5: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9: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10: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11: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的一天，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12: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10: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13: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8: 今天是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14: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客商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

0: 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啊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市场啊，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1: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2: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地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生鲜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 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3: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4: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5: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3: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6: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7: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孙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它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 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这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

0: 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1: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然后保税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然后包括金融然后数字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的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

0: 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呐、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啊，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夫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它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3: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2: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

0: 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0: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3: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4: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5: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6: 环球华人，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 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

0: 们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席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0: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2: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看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看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浮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浮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0: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看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

0: 堪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1: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堪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2: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1: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3: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0: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堪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4: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看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

0: 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 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 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呀，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 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啊，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台湾南部大雨成灾。
1: 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会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做事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堪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 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但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 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
3: 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它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它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堪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 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

0: 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一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4: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5: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4: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6: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4: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

0: 病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乔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乔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乔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2: 我家中有乔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乔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3: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0: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 穿越华

0: 下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3: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2: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4: 我们是从澳门第一次过来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2: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2: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6: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2: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7: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2: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

0: 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2: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6: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

0: 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0: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0: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1: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0: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0: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0: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在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石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

0: 手的底色。
1: 他五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称，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2: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3: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中国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际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0: 徐炳兴：
2: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4: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

0: 民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2: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2: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2: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2: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 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2: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来，那个说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2: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2: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

0: 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造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是土的系统，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 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己。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是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泻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泻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儿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
1: 《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2: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呢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说吃什么都不香。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得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治。

坏。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脾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十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儿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这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楂可以去脂化积，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了，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这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

0: 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怎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乾隆掰开了尝一尝，哎，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 时常的拆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了。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
1: 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这个口水流出来呀，也挺烦人的。
0: 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咸呢？是脾主咸，咸之多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 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儿出来啊？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 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 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他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 口水、咸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他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 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 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 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

0: 捏一些，捏一捏鸡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你说饥一顿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3: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3: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那个土的系统

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事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呀去治疗，两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就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事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会眠。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思虑过度，思则气结，思则气结以后怎么样？气不能运行了，脾的功能障碍了，所以你茶不思，饭不想了，你吃不了饭了。那么饮食进不去，不能变为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体也就消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子和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收了人很多钱财，又吃又喝，却不给他治疗，这是用一种怒的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怒则气逆。我们说怒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木。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儿，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又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泡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就有点不符合逻辑。有的精神病院呢，就给诊断叫青春期精神分裂。

0: 就是这么一个病，而且他还有个特点什么呢？爱总爱唱歌，甭管是这种高亢的还是这种低沉的，嘴里老是哼哼的，比较爱唱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17岁嘛，哎，他老是特别喜欢异性。我们说啊，在青春期，说幻想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而且老想唱歌嘛，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福东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出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 就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洪祖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盈，盈舍溢。”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意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 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 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儿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应该可以去唱唱歌。 去发泄发泄，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唱歌，因为这歌是什么呀？歌是属于脾嘛？五声当中歌是属于脾的，所以老想唱歌，这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也是脾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注意了。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 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 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
0: 《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啊，什么时候都有脾土。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啊？
1: 内经当中又称为季象，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蒸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 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这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锅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儿。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啊，就不行了。
0: 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儿，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儿了。什么叫变味儿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呀，哎，最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脘腹胀满，没有食欲，吃什么都不想吃。这个长假季节里，很多人都在发愁：我上顿吃的什么？我下顿吃什么呀？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食欲。正是由于这个化，我们知道脾有什么特点啊？脾主运化嘛，它整个条也是这个变化。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变化由谁所管呀？由脾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了，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还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食。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啊，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足于食也。这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但是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啊，上下至头足全身呀，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呀？土脾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怎么样，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法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 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的、苦味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啊、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头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0: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岗。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卫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

0: 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是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好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窃肆之中，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显取则于鹤园，肖像规模，模外为正。殊不知其卵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冲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0: 赵佶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嘿嘿，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啊，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十九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六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啊加尔夫啊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啊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啊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啊，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啊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啊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啊，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呢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事实上并不是福军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 一种细粉的染色剂啊，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啊其中有普鲁士蓝啊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呢，啊，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啊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啊最所珍赏啊，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哎，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啊灌水啊或者沙子，哎，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啊，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啊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啊，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2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啊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啊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啊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啊，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啊，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嘿，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哎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哎，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啊，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啊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哎，就设在那儿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哎。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啊，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 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编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编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

0: 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两个多月前李璟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濠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陛下若是还不放心，可留1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崇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1: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3尊，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
0: 柴荣一脸兴奋地说，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3尊。
1: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性更浓，君臣4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崇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10,000，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晟等人一起带了回去。 将行之时又扳指一道，

因赵匡胤在外久劳，义领还朝，陆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匡胤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赵匡胤推辞说，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舰卒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颁过这三道旨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3年后归来，土地归还1/2；5年后归来，归还1/3；超过了8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6位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10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3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坊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边策的王溥主持修订立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

0: 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五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曹彬，你知罪吗？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你真的没送过人？
1: 真的没送过人呢、啊、
0: 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
2: 赵匡胤你送过没有？
0: 曹彬长出一口气：
2: 送过。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1: 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
0: 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2: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十六坛。
0: 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
1: 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十六坛，这是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
0: 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
2: 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十六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
0: 曹彬回道：
1: 启奏陛下，臣没有盗御酒。
0: 柴荣脸一沉问道：
2: 你没有盗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
1: 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一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
2: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曹彬将头点了一点。
2: 在哪儿买的？
1: 哦，在曲院街敦义坊的都曲院。
2: 陛下尽可遣人去查。
1: 柴荣说：
2: 嗯，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
1: 赵都虞侯是陛下的玉帝，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
2: 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玉帝，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
1: 当然不给。
2: 为什么？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一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柴荣将头点了三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赵娇、赵弟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

0: 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